湖，将玄武旖旎的美景尽收眼里的同时，遥想千年前的金陵是何等的风华与秀美。如果说南京的民国建筑只有总统府、1912或者颐和路，岂不是太无趣？位于太平南路的汇源，紧挨着喧闹的夫子庙，却是另一番安静的氛围。数十栋连排二层红砖小楼，保留着老虎窗、铁艺小阳台以及小巧的院落，具有中西结合式建筑的浓郁气息。这里游客不多，正是闲庭信步的好去处。慢悠悠地走，细细地寻，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南京风韵。老城南还有一片地儿，就在新桥东面不远处，两条巷子交错着，被称为大小百花巷。不过这可不是百花深处，而是从明朝就留存下来的生活区。巷道窄窄的，门口还挂着几件衣裳，老人在门口晒晒太阳，小孩子追逐打闹，多的是这儿接地气的生活气息。虽然巷子外就是热闹的市区，但到了这里步调放慢了，听不到嘈杂的鸣笛，看不到拥堵的交通，像小麦一样慢慢走着就挺好。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京细细品来，觉得满满的都是一股怀旧的味道，它复古又文艺，老旧又清新，在历史的烟云中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些许往事。离别的车站，矿山公园里的小火车，浪漫的爱情隧道，兜兜转转，南京的这一股怀旧风原来都藏在了这里。和小麦一起从浦口火车站开始一场民国之旅，这个始建于光绪年间的火车站，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成了南京人心中的一段往事。这个火车站出现在很多民国时期为题材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情深深雨蒙蒙》中离别的车站，《国歌》，以及曾经课本里最熟悉的那篇《朱自清的背影》。这边还是适合文艺青年拍照的绝佳地点，感怀历史的同时拍上一组民国时期的复古照片，也是一桩美事儿。有着华夏野著第一山之称的南京野山国家矿山公园历史悠久，这里最吸引人的便是六合小火车了。复古欧式的外形，同身红黑相间，仿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全程 1.5 小时，因为与普通自行车的车速差不多，所以它被称为最慢的小火车。窄窄的轨道，长长的纵深线，你只需要安静地坐着，沿途就可以欣赏一路山水相间的美丽风景。乌克兰东部的爱情隧道已经被众人熟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也有这样一处浪漫的存在。在南京江宁，一段数百米的铁路，两旁繁茂浓密的植物枝蔓和绿叶，由于过往车辆的削磨，形成浑然天成的绿色隧道。不少中老年夫妻相互搀扶漫步，也有年轻情侣相牵前行。深入隧道，人少的地方

方最适合拍照了。被浓密的绿色包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秘密花园。如果提到美食，很多人能想到的估计就是鸭血粉丝汤了吧。不过小麦想告诉你，南京不只有鸭血粉丝汤，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南京味道。不如就从一碗灵骨素面开始，排队去吃一次南京最好吃的小吃，再转入小巷尽头的老宅院，尝一回最正宗的南京私房菜。这里只用最普通的食材，却禁不住让人怀念起儿时的味道，哪怕只来一次，就足以让你记住。南京不仅怀旧气息浓厚，文艺的气息也是很多地方所不能比及的。先锋书店大概是南京最有文艺气质的代表了，但来的游客多了以后，却又感觉少了些什么。那么不如躲开人群，选一家别致的生活馆逛逛，或者穿梭于和生活接壤的艺术街区，再去乡野中走走，再回归自然中邂逅一座图书馆。就像现代艺术与历史风韵的结合地凡德艺术街区一样，这个位于秦淮区老城南的街区曾经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江南制造厂，它将艺术之柔与历史之刚劲融合，成为南京最真实而独特的古今交错之处。1912的商业化，颐和路的门窗紧闭，让南旧的旧时风韵遥不可及。然而这里却以开放的姿态传达着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尊重，随意漫步，一步一景，偶有小展便可驻足，清茶淡水，和风暖日，自得其乐。还有那座在乡野之中的书院，也会让你感到悠然自得。英七书院由农舍改建而成，四周良田环绕，门口的玻璃窗正对着远方的大坝。走进书院，两侧是居中对称的格局，一侧是用于阅读和交流的名室，白色书架上整齐罗列着精心挑选的书籍，桌上角落里装饰着鲜花和稻穗。另一侧为暗室，保留着虎皮墙，适合冥想和思考。在这里你不需要烦恼太多，读书劳作自在逍遥，过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这一座城看多少遍也不会厌，清明过后的明朗四月天里，不如再来邂逅一回南京的春天。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

0: 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居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安逸如慢慢

古典琴系列中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解读着那些凄美感伤的古典诗词，文字清新感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新颖著作。他好像在谈诗词，又像在谈风月。他怀抱着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拥抱着才子佳人的诗词情怀。安逸如用清丽的笔调、优雅的插图，描绘出诗词背后那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她的作品一样，安逸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她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话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她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旖旎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长。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王韵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倦怠和疏离的感觉。那为什么总会有不想上班的情绪呢？接下来一凡为您送出的这篇文章里，或许可以找到症结所在。一起来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想上班了。常常有人向我抱怨工作处境艰难，大家都像得了一种叫不想上班的病，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你有没有在清晨的被窝里挖空心思想尽今天不去上班请假的借口，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挣扎着爬起来，机械的洗漱后投进了滚滚的上班人潮，又或者在踏进公司的时候腾地冒出厌烦之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每个周一，我起码都有几十次念头想从椅子上起身走到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现在收拾东西就走，不干了，马上立刻

深感自己有周一恐惧症的小优，经常会和公司几个同龄同事在楼梯间站一会儿透透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网络语言高频出现在他们的交流里，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我们都想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可许多年轻人提起目前的工作，能够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老板奇葩，公司管理一团乱麻，同事勾心斗角，前途渺茫，毫无意义，加班太多，以至于只能汇成一句口头禅，不想上班了，发泄一下对现状的各种不满。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正陷于一种郁闷状态，需要倾诉，需要得到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隐性诉求。我们真的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它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侵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耽搁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和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
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异。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海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绣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仙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6: 来一段，
0: 不说了吗？就来一段。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呀、痒挠 都用得上，很简单。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惊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龟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胡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

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孤灯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儿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刺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酒，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家大人有能耐，孩子做个官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九江知府蔡德章。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李逵咱们都知道，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一些个浑，可是啊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只要搁了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个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嗯，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嗯，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嗯，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
他可就

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诗衣不乱步。什么叫诗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儿还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这中雨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雹子了、哎、跑了吧，下大了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儿，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到新疆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很隔几天人就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你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地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轿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炳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不明白啊，你就赶紧出飞签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一定能问出个端倪，好吧？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没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就活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呆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食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办呢？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哎呀，不过呀，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咱得装疯。对，你装疯上得堂去，我再给你添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好好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得都不错，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啊，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这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那怎么办？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给周了，柜子得退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它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要了亲命了，我先洗洗，别洗，就要这个。跟屋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20来分钟，大门以外戴宗的声音，这拉我子手有来跟我进去抓这宋江去。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啊，开始。哎，好，我宋江疯了。哎，这不像，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我宋江疯了。好，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好好，三爷这戏真足啊。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说太臭了，这屋里头，哎，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知府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哦，是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知府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去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又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哎，兄弟，反还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

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秦月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无论如何您也得啊，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抹肩头拢二背，来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了，虎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文风就挺好啊，武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帮点升堂，快状造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带宋江。”有打底，有人压着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里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咔，滚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这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滚！九江知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戴宗，这怎么是个使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胡说八道这是啊！你抬起一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了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呀、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的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戴大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儿，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是吧？哎呀，打四十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儿了，这是啊，不要紧的，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炳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呀、啊！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罚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四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

0: 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40板打完，这人都烂了。
1: 好，
0: 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将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藏着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坑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剑。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非洲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啊。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路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啊，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这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待此中。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他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蔡京打开一瞧，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属白胜，来，白贤弟，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一回那、这个。”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德章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 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3: 赵大叔，
2: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抱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3: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2: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3: 改行了？
2: 嗯，
3: 送水啊？
2: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3: 嘿，忽悠我，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2: 范围呢？
3: 哎，范围多高啊？
2: 1.6米1.7米吧。
3: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呀、啊？
2: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来1.6米，1.7米，1.6米。
3: 好啊，你忽悠吧你。
2: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4: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呀，
2: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2: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4: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2: 帮啥忙？说吧。
4: 给我儿子装会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4: 就是给我装老伴。
2: 啥意思？
4: 来，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
2: 脱了，
4: 脱了，脱了，把那衣服脱了。
2: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4: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2: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4: 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2: 你儿子咋的了？
4: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2: 研究爹的？
4: 不是，
2: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4: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2: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4: 是，
2: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4: 对，
2: 你想拿我屁股？
4: 是，
2: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4: 哎呀，太谢谢了。哎，
2: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4: 哎呀呀，谢谢谢谢。
2: 啊，
4: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2: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哎，
4: 来，这镜子戴上
2: 啊，
4: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2: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4: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2: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你。
4: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2: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4: 哎，别躺着呀！
2: 不躺我干啥呀？
4: 不用不用，你不用。
5: 妈，开门呐、
4: 哎！儿子，
5: 妈，
4: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5: 是吗？
4: 太黑了，
5: 晒的。我爸呢？
4: 在屋呢。
5: 是吗？哪儿呢？
4: 哎，刚才还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2: 爹，
4: 晚了。
5: 啊，
4: 晚
2: 了。我是你爹。
5: 哎。
2: 不是，我是你爹呀、啊。
5: 是，
6: 没见过面儿。
7: 哎呦！
4: 你看，
7: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4: 他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7: 啊？
4: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2: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啊。
4: 哎，兜子拿下来。
8: 妈，挺好的哈。
4: 儿子瘦了，
8: 头都白了。哎
4: 呀，儿子。
7: 啊，他后边。
4: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7: 快放地下，爸您坐，来坐。
8: 妈，妈，
2: 哎呀，我这样人还聊着，没事是吧？我得送桶去了。
8: 哎，爸，
4: 来得及，你忙啥呀？
2: 完事了吗？
8: 您那么忙吗，爸？
4: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8: 对，我爸是工程师。
4: 对对，
2: 我送水的。
4: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2: 爸，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8: 是吗？
2: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4: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8: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2: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啊，不是。吃饭没？
4: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这边，这边，这边。
8: 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4: 那行
8: 啊，
4: 我去
8: 啊。爸，您坐。
2: 快点回来。
8: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2: 零下好几度呢。
8: 爸幽默。
2: 你出口多少年了？
8: 出国六年。
2: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8: 没有，研究木乃伊。
2: 啊，研究姨呢？
8: 不是姨，是古诗。
2: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8: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2: 哦，古人的尸体。
8: 对，叫木乃伊。
2: 那得叫姨奶。
4: 让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8: 是吗？
4: 看妈，你炖着鱼。
8: 哎，
2: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4: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8: 哎，这个木姨奶啊，
2: 不是，
8: 那个木乃伊啊，三千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2: 什么叫赝品？
8: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2: 三千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8: 对，
2: 我赶紧送水是吧？
8: 爸，
4: 爸，你老忙啥呀？
8: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2: 我去拿酒啊。
4: 喝点酒，
2: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三千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4: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2: 说点别的行吗？
8: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来，
2: 太厉害了，三千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嘎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4: 来。喝酒，
8: 喝酒，爸，喝酒，
4: 来，
8: 喝酒啊，爸。
4: 喝酒。
8: 哎，别，爸，我，
4: 你还粥了？
8: 我爸粥了，
4: 你能干吗？
8: 我干了，我陪我爸。
4: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8: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4: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8: 那我还干。
4: 哎呀呀呀呀！我又干了。
8: 哎呀，我爸海量，
4: 好来吧！
8: 哎呀，
4: 你看，你爸喝酒快。
8: 哎呀，
4: 慢点喝嘛。
8: 有道上吗？有道。
4: 慢点。
2: 爸，
8: 爸，爸，爸，爸，别着急啊，爸，
4: 快点，
8: 爸，

0: 说话，
1: 打吧，
0: 妈呀，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妈，就是你对我老啊。
1: 不是，这怎么说呀？
2: 都在酒里吧，你个
0: 别说。酒，
3: 又干了。
1: 来，哎呀，
3: 再来。
1: 哎呀，我爸，
2: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1: 嗯，爸，不要爸，你，
2: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1: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3: 啊！
2: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1: 是
2: 啊，往那一坐，我说上酒
1: 啊，
2: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3: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2: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
1: 嗯，
2: 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1: 不，人头马没面。
2: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1: 爸太幽默了。
2: 哎呀，老弟，
3: 爸，
2: 今天咱俩尽兴。
1: 尽兴。
2: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1: 大哥，
2: 啊、不是。哎、
1: 爸，
3: 你俩整的啥辈呀、啊？
1: 爸，
2: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1: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3: 你可以走了。
2: 不是我接受感谢。
3: 你走
2: 了。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儿了？
1: 帽子摘了，戴这个。
3: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2: 妈，我爸
3: 你留着戴。
2: 我妈高兴，我
1: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2: 再硬了。
1: 西部牛仔
2: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1: 有。
3: 牛鞋别给他。
2: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3: 你留着穿着。
1: 我爸高兴，我爸。
2: 外边要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1: 爸。多大脚？
2: 你多大鞋吧？
1: 我41的。
2: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 穿。
3: 他穿不了。
1: 穿。
2: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1: 好。
3: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逗肉呢，你不行了。
2: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1: 哎，慢会儿。
2: 哎，这是咋样？
1: 听好，
2: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1: 有，我这皮夹子，下点来。
3: 你这个你这你穿。
1: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2: 你都给我了，
1: 全套的，
2: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1: 哎呀，老牛仔，
2: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3: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1: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1: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3: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1: 啊，给我爸啊，给我爸。
3: 来，我给他包
1: 了。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2: 快说，我揣下来。
3: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2: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4: 你妈。
2: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
4: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2: 不是，我是赝品呐。
1: 你是我的亲爸。
2: 我假的，我是认的。
1: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2: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3: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2: 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赤毛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5: 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
2: 个。你拉倒我，
3: 大叔，
2: 大叔，大叔，你等着我。
3: 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都拿
4: 着。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十万性格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4: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
0: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4: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

0: 是您的儿子，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你是？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 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2: 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3: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不得不说，刘惜君的品味一直都是很超前的。12年的惜君那张专辑中，就把本来哀怨婉转的《你怎么说》改编成符合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洒脱自在又迷人，《浪里游》。

我喜欢脏兮兮的饭馆，喜欢油腻腻的路边摊，在马路边坐着小板凳，和几个神经兮兮的朋友一起撸串喝酒，穿着背心喝着罐装啤酒，在路灯下面不时地瞟几眼路人甲乙丙。这首歌刘浩霖，北区楼4。

小晚风吹着，小夜景看着，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生活就这么继续吧，在不高的楼宇间，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就这么继续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地去经历，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了，不合适的人就放手。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真的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去，反正怎么样都是一生，也不要怕，总会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对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如果你遇到了，记得好好珍惜。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燃烧我陪你焚成灰烬，你熄灭我陪你滴落尘埃，你出生我陪你步入人海，你沉默我陪你一言不发，你欢笑我陪你山呼海啸。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你了。
6: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故事的开始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蔡康永说，上次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一次努力中的情人却得到很冷淡的你。世间万难，唯有情劫难过，情话难挡，情人难白首。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故事的最开始，我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生里最不能错失的那个唯一，但到最后才颓废地发现，我不是非你不娶，你不是非我不嫁。彭于晏，白百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一段感情里，我们势均力敌，我毁掉的是你关于我的这个梦想，而你欠我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0: 深海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一片飞花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酒向诗仙深深见，提笔书童款款飞。古代诗人那些作品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们宣传呢？喝酒作乐，诗兴大发，这难道喝酒还要带着笔吗？为啥青楼歌妓变成了诗词流传度的裁判？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一聊一首词的成名之路。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的给你搞出版。对于那些普通的词作者来说，除非你特别有钱，特别想出名，或者说特别想搞一个专辑宣传自己之类的，那行，那就费人费钱给你搞个什么书籍，咱印刷出来呗。要不然啊，除了这些条件，想自己出版自己的诗词作品是挺难的。所以呢，在宋朝，一首词从诞生到传播，再到后来变成

绝世佳作只能通过下面这几个办法。第一种呢，就是请我们的歌妓帮忙。这些花前月下、歌声撩人的歌妓们，就是词最好的传播者。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这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活，照样吃喝就可以领工资。只是啊，主人在需要他们办事儿的时候，才给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啊，最流行的朝代是在我们的战国时期，那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门客把名气给打出去的。这个叫刘过的门客啊，平生最爱的爱好除了讨论这些国家大事之外，喊着什么收复中原的口号，除了这些，他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风月场所。传说呢，有一次啊，他的一个朋友去喝酒，就把他给捎带上了。那这喝着喝着啊，词人嘛，喝点酒这诗兴大发了，刘过就赋小词一首赠予了一位漂亮的歌妓。长相思，云一窝，玉一梭，淡淡山耳，薄薄罗，清贫双带落。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巢，夜长人奈何。这首词啊，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美啊。那这旁边这位姑娘跟着念了一遍，就发现哎，真是好词儿。那么我们的这位歌妓再回头看看这位刘过，瞬间就觉得我们这个刘过啊变帅了好几倍。所以呢，我们这位漂亮的歌妓姑娘，也就是主动靠近我们的刘过，这刘过呢也是欣然接招，眉来眼去之间呢，把他带来的那个朋友就被冷落到旁边了呀。这刘过这位朋友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说哎，这是我带你过来的，我是看你没钱了带你过来潇洒潇洒，哎，为什么你招惹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呢就越想越生气，居然一怒之下拔刀向刘过砍过来了。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另外一个人呢喝着闷酒，忽然拿着刀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电视剧里边的桥段，男他爱女他，女他爱着另外一个男他，男他砍另外一个男他，然后女他被误伤了。由于这个现场过于混乱啊，这位愤怒的朋友没有砍到刘过，却误伤到了这位美丽的歌妓。然后呢，大家就被一起带到了官府。那这段故事呢，大家在听着哈哈笑的同时，不要认为它是瞎扯的哦。在我们的南宋词人周密写的《浩然摘雅坛》里边就有记载，这位词人呢，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他的这些作品什么武林旧事、祁东野语都属于笔记体的一个史学著作。这些资料呢，对于保存咱们这个宋代杭州的风景跟这个社会的现象贡献非常之大。咱们通过他的一些文章就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所以呢，
人家写的这个小故事也不是那些博眼球的野史，不是瞎编乱造的，是有一定的根据。那这位被兄弟拿刀追过的词人刘过，长期是飘落在江湖，那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自然啊就会有非常郁闷的时候。这个刘过在宁波的时候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贺新郎》，送给了谁呢？一位年老珠黄的歌妓。这两人呢都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还有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绝精神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人到愁来须待酒，无奈愁深酒浅，料彼此魂消断肠，灯韵冷极初见。这首词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了几句，但是已经感觉到耳机里边满满的都是伤感。那这首词呢，在经过那位年老的歌妓一唱，你想想他的声音里边带来的都是他一辈子的沧桑和经历，那直接就是广为流传啊。那么这首词火了，谁听了心里不难受啊，叫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也是那位孤独寂寞的人。那一首词的爆火，除了歌妓传唱之外呢，第二种办法就是手工传抄。你的同窗好友、同乡呼朋唤友的文学爱好者，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又我一首，大家呢互相的唱和着，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的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绝世的好词就是偶尔出现在这种自负和吹捧的一团和气里边产生的。那么第三种出名的办法呢，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比如说你写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墙上去，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贴小广告，到处的乱写乱涂，找到有空的地方就写你的诗。在古代呢，这个被称为题壁。题呢是题目的题，墙壁的壁。一般情况下呢，题壁比较多的集中在三个地方：寺院、庙观、茶楼、酒楼，然后呢还有这个游亭驿站。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人来人往，人流量是最多的，人员也是最杂的，也是人最闲或者是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呢只好劳烦主人家把这个墙粉刷一遍，然后呢咱们再接着写。这个地方呢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点像咱们今天在网上写评论一样，点赞多了你才能脱颖而出，要不然啊就被这一大片的墨汁贴在里边了。所以说古代的词人想在这个题壁里边脱颖而出，是真得有两把刷子。等到朝代发展到了这个明朝之后呢，这明朝的印刷业其实就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些想要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把这些诗词歌赋就变成了生活上的小情趣小技能，考八股文啊才是他们的正事儿，不把诗词歌赋当回事儿了。那当然啊，也有那些常年考不上的，那就改行做名士，写写诗，编编词儿，骗点吃喝。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不愿意父母带孩子，大家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90后女性啊，在她们和男朋友第一次牵手的那一刻，已经将未来安排得明明白白了，一定要经济独立，一定要成为辣妈，一定要请金牌月嫂，一定要让老公参与孩子成长，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么实际上呢，实际证明 flag 不可以随便立。在结婚生子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现实当中有无数个巴掌在等着他们，啪啪啪啪啪。那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啊，首先是这个科学育儿被当作矫情。哎，怎么说呢，90后女性呢是目前中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她们呢也是受现代职场观念影响最深的一代，项目流程计划是每天都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在她们的潜意识当中呢，生孩子就是一个涉及人命的大项目，需要有 SOP 标准作业流程。因此呢，在得知怀孕的短暂兴奋之后呢，他们会第一时间下载8个 APP， 加入10个宝妈群，关注20个公众号，四处打听哪家医院靠谱，哪些方法有助于顺产，哪些按摩可以消肿，哪个月嫂好用，哪个营养师的月子餐最科学，哪个瑜伽课程可以加快产后的恢复。经过这严谨的合理性、可行性的分析之后呢，宝妈们都成为了育儿圣手、养娃达人。然而，都是独生子女，四个老头老太太没事干，哪能任你瞎折腾啊？是不是？因此呢，当你产后虚弱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惊悚的发现一切都失控了。你在脸上试了又试的纸尿布啊，被婆婆带来的旧布头替代了，说是布啊更加软和。你一再说吸水啊，他这个布不行，但他说勤换就没有问题。 终于孩子呢起了红疹，这回终于该认错了吧。这孩子是不是那当爸妈的带孩子多有经验啊，那他们怎么会认错呢？要有错那是月嫂的错。那你担心细菌，担心孩子受惊，婉言谢绝了同事同学的探望。然而呢，牛脸这婆婆呀就招来了七大姑八大姨，只要你胆敢给个冷眼，马上你就会被扣上这个不通人事的帽子。婆婆呢对于二三十年前的育儿经历迷之自信，完全看不上你在网上找的那些理论，更别提带过几十个孩子的月嫂了。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就让自己的老公去劝一劝怎么样。但是妈妈呀不一样，她就会说，哎呀这孩子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这万事开头难，起码后面要好说了嘛，对不对？有些话呀咱也不能说太早，这一切才刚开始，谁说的结束。

了呢？谁说后面就好办了呢？对于近六成的九零后妈妈来说，生孩子最痛的不是同时断十几根肋骨，而是失去自我。他们普遍认同人生的最重要的排行是自己大于伴侣，大于孩子，大于父母。在他们看来呢，保持自我的妈妈才能和孩子建立更加健康的亲子关系，才能在孩子长大之后学会放手。因此呢，在养好孩子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减少孩子对生活的一些冲击啊。首先呢，就要保持个体独立，偶尔和朋友逛个街，对不对？和老公约个会，独自喝一下下午茶。其次呢，要恢复身材，该控制饮食就得控制，该健身就健身。老公看了高兴，同事看了羡慕，自己呀也开心。然而这些所有爱自己的方式，公婆当面不说，背后呢却被看作是自私自利。老人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孩子妈出去玩，这什么道理啊？要不是看在孙子儿子的份上，谁愿意给你当奴才呢？对不对？那就让他们休息呗，大不了自己花点钱请月嫂，去月子中心多好啊。这话你如果敢说出来，那绝对的啊，那你耳边绝对响起这么一段话：什么一个月花几万啊，几十万找外人看孩子，你这钱是风刮来的是不是？再说了，外人能像我们爷爷奶奶这样一心一意为孩子好吗？你呀就是图自己省事儿。你看这想要自己自由点都不行啊。所以啊，你要自由他们还能忍，但是你要说减肥这事儿啊，你触及到孙子的口粮，他们是真忍不了。那可以讲科学，对不对？告诉他们十碗骨头汤的钙呢还没有200毫升牛奶多，白色鲫鱼汤全都是乳化的脂肪，脂肪摄入过度那就会堵奶。这话如果给自己的父母听到啊，那绝对会来一句：谁说的？当年我喝这个管用，我妈喝这个也管用，咋到你这儿不管用了呀？好，那你说你要健身是吧？啊，然后他就会这么给你来一句：要健身，你抱抱孩子拖拖地不行吗？跑什么健身房里呀？那你绝对是躲清净去了，你这偷懒。如果这么说来，确实也比较愁人啊，但可以找老公帮忙啊，让老公当当润滑剂灭灭火。如果这个时候有大家有这种想法，对不起，想多了，老公从来不是灭火的，那是助燃的。得鼓励爸爸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来。这句话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想着必须啊，必须这么做。专家说的好呀，说这个和爸爸一起长大的孩子心智更健全。好，这话一出来，那你这婆婆呀又会给你说了：参与什么呀？产检我可以陪你，下班呀你可以打车，给孩子洗澡洗衣服可以月嫂干，我儿子上一天班那么辛苦，你使唤他干嘛呀？这时的婆婆一门心思只有心疼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儿子嘛，对吧？也难怪他不在家里好好跳广场舞打麻将，跑到你这儿，不是心疼儿子难道心疼孙子吗？数据显示，75%的九零后女生不希望长辈给带孩子，但在就业环境如此严峻，月嫂育儿成本如此高昂的情况之下呢，让长辈帮忙不是因为他们吸血啃老，而是因为他们呀没有选择。相比以往孩子第一父母第二伴侣第三的价值观，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九零后的共识。夫妻双方呢应该才是家庭的主导者，长辈啊可以提意见，但是不能做决定。毕竟啊，这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生存经验不再靠一代代的口耳相传，而是有了更多科学合理的方式。那么在关于子女家庭问题上出现争执的时候呢，也应当尽量的尊重专业人士的一些意见，尊重小夫妻的意见，而不是摆大人的谱。那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一说到什么的时候，大人摆谱了。当然生活也不是电视剧啊，天下也没有那么多恶婆婆，但是婆婆们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也绝对不少见。所以各位长辈们，你们呢已经被孩子绑住了前半生，就别再被孩子的孩子来绑住后半生了。儿孙呢自有儿孙福，奋斗了一辈子，也是时候和自己的老伴儿一起享受生活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钢铁直女为什么找不到对象，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钢铁直女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发现啊，现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绝大部分男的已经认识到自己很穷了，但是绝大部分女的还认识不到自己很丑。而有一种生物呢，让直男是黯然失色，那就是闪闪发光的钢铁直女。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日常啊，就拿这两天我去看了一个展啊，遇到的这个看展的妹子来说啊，出来之后呢，就跟她边走边聊，气氛呢也是渐渐升温，我的肩膀呢也跟她越靠越近。眼看情绪到了啊，我说今晚月色真美，他直接一肘子把我拐出去了，来了一句，
1: 你老挤我干嘛，真好，宽敞多了。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传说当中让直男闻风丧胆的钢铁直女。那么什么是钢铁直女呢？所谓的钢铁直女就是他们可能看上去毫无缚鸡之力，但是一开口就是杀人于无形，不仅善于把天聊死，还花式的不解风情，对所有的暧昧套路完全免疫，时刻散发着注定孤生的芬芳气息。但直女的杀伤力呢，不止如此啊，他们呀其实也是生活当中刚正不阿的这个铁面判官。钢铁直女的恋爱经历呢，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我是如

0: 何凭本事搞黄27个相亲对象呢？他敢在网上对着帅哥大喊我觉得我可以，但生活当中跟男性永远是烦不在恐男勿扰。咱给大伙儿来模拟一下啊，同学加个微信呗。
1: 为啥呀？
0: 这咱们不是一起上了大课吗？你学习这么好，想请教一些学习问题。
1: 那好吧，我把笔记拿给你。
0: 太够意思了，那我得好好谢谢你。晚上我请你吃好吃的如何？
1: 什么？不去。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要卖我的肾呢？
0: 哎，要不这样，明天咱们可以一起去自习室学习吗？
1: 不行，因为你的这个功课太烂了。
0: 这类事情呀还有很多，对于侄女来说呢没有任何毛病，而唯一让他们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一直找不到男朋友？这怪谁呢？毕竟啊，有些男生他们那些花花心思话中有话，像这样的钢铁侄女是真的 get 不到，因为他们永远都是就事论事，有一说一，脑回路啊从来不知道转个弯。但钢铁侄女呢，其实有的时候还也很主动啊，不过他们的主动呢有点像噩梦。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完美的类型，哈佛留过学，八块腹肌加1.9米的大长腿，长相还是他最爱的韩国欧巴那一款。于是呢他暗暗的决定这次一定好好努力。加了微信之后呢，帅哥问请问你哪位？
1: 我是一块巧克力曲奇，你是哪块小饼干呀？
0: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直男斩啊，不能说轻而易举的斩获直男吧，而是用这个言语举止狙杀了一切意图向他们靠近的异性。当然钢铁侄女们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说爱情36计，他们呢只有走为上计。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钢铁侄女之所以这么直，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位钢筋混凝土的老爸或者是老妈。比如说，
1: 老爸我腿摔破了好痛
2: 啊。痛是正常的，你还会继续痛2天的。
1: 我都生病了，我想吃鸡大腿。
2: 这桌上也没有鸡大腿啊。
1: 对呀，
2: 那吃别的吧，赶紧的吧。
1: 哦，
0: 这呀就叫家学渊源。很多钢铁侄女的成长经历呢还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啊厮混于男人堆里，这导致啊侄女们完全关闭了异性雷达，将身边一切男性默认为是老铁大兄弟，在他们眼里呢只有兄弟局没有爱情局。但钢铁侄女所谓的朋友啊真不是惺惺作态的好人卡，他们从一开始就给所有的事物分门别类啊，给贴上了一些这种标签啊，比如说这是杯子啊，这是钢笔啊，这是男人啊，男人等同于啊兄弟。不过呢，如果你身边有钢铁侄女的朋友啊，相信相处久了，你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哎呀，侄女也太可爱了吧。因为很多人呢对钢铁侄女会存在一些误解，其实啊钢铁侄女连爱美都耿直不阿，绝不向丑恶势力低头。比如说你买了个复古包包，有棱有角，方方正正，价格不菲，沾沾自喜的向他们卖弄，哎，你觉得我这包包怎么样啊？
1: 你是打算下岗之后背这个包去给大爷大妈通下水道吗？
2: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1: 是很特别，特别平庸。下次呢你可以用它装一副麻将，来我家里搓麻将。
0: 虽然心有不甘，但貌似呀还挺有道理。总而言之吧，虽然这钢铁侄女的呆愣让人绝望，但是正如硬币啊都是有正反两面的，他们的另一面呢就是耿直和可爱，不用互猜对方话里的试探和心机，而有啥话呢都摆在明面上讲，一切整的是清清楚楚，是明明亮亮啊。所以诸位撩不动侄女的直男，是不是也该深刻的反思一下你自己，少一点套路，多一点坦白和真诚呢？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专栏作家陶杰写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一场巨变已经发生了，地动山移，浑然不觉，当时只道是寻常。世上的生死荣衰，不就是在空寂之中缘起缘灭吗？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是小草，就不要羡慕大树的伟岸参天，你依然可以长成一片翠绿。如果是麻雀，就不要羡慕雄鹰的搏击飞翔，你依然可以在枝桠间寻找快乐。如果是小溪，就不要羡慕大海的惊涛拍岸，你依然可以在山间自由流淌。生而为人，就不要羡慕别人的天赐良机，做自己的，给自己一方天空。

所谓有的玩笑里都藏着认真的话，而那些看似没有听懂的回应，大概就是再委婉不过的拒绝。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不要害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陪你度过。我们的节目也非常希望能成为留在你身边的一位朋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你的听歌感受，都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人到了晚上都是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儿，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在人前哭，也不要在深夜做任何决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看到有人总结了越长大越该明白的几件事儿：一，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最大的财富；二，不管你如何努力，总有人不喜欢你，不必介意；三，认真听别人的意见，坚决走自己的路；四，不管你对别人多好，别人都未必领情，但求无愧于心；五，对自己好一点，人活一世不是来委屈自己的；六，想到就做，或许明天就不再有勇气。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你惦念的人都和你道晚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

0: 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3: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的时候爸妈们与孩子的相处就像一场战争，要随时斗智斗勇，就连吃饭穿衣这些小事儿都有可能与孩子发生矛盾。面对这种情况，爸妈们该如何处理才不会伤到亲子之间的感情呢？节目一开始，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亲子战争的和平策略。
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形式多样的亲子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场争夺生活控制权的斗智斗勇。遇到接下来这样的情景的亲子战争，你会怎么化解呢？战争一，不合时宜的玩耍。有些孩子吃完饭想到楼下和其他小朋友玩捉迷藏，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他嚷嚷着要妈妈带他去公园玩。孩子的世界随心所欲，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还要求作为家长的我们全力配合。但作为家长的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顾虑，出于健康的原因不能让他饭后跑跑跳跳，出于安全的原因不让他下雨的时候往外跑。无所顾忌的孩子是很难理解你的用心良苦的，他们只认为你对他的自由诸多限制，因此他们也只能用哭闹来反抗你的权威了。类似这种情况，爸妈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一般是没有用的，有可能呢还会战火升级。如果他吵吵闹闹坚持如此，那你只好先提前告知他后果。比如说下雨天他要到外面玩水，你告诉他容易摔跤而且会很脏，但他还是坚持，你就只能让他这样做。当他不小心摔倒了，或者裤子弄湿很不舒服，玩性大减，你就可以趁机对他进行教育了。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宝宝好，可是由于年纪还小，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用意，所以总是跟我们对着干。与其简单的说教，还不如让他切身体会来的效果好。战争二，不好好吃饭。每次妈妈喊宝宝吃饭，他总是迟迟不愿过去，非得妈妈把他从电视旁边拉过去，没吃上几口就又跑去房间玩爸爸的手机。让他乖乖吃饭真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儿。孩子不愿意乖乖吃饭，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坐不住，能够诱惑他的事物太多了，他都忙不过来了，怎么能静心坐着呢？但我们总是担心孩子吃不饱，而且怕孩子养成不良的吃饭习惯，所以宁愿自己辛苦一点，又喊又捉，亲自喂饭，要孩子一口一口把饭吃完。遇到这种情况，妈妈可以在开饭前避免让孩子做一些让他兴奋的游戏或者看卡通片，建议让孩子参与制作晚餐，让孩子有一个心理的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吃饭时尽量营造宽松安静的进餐环境，电视玩具等这些很容易让孩子分心的刺激要尽量避免。如果孩子出现吃两口就跑去玩的情形，家长不要急着去把他抓回来，他不吃就不强迫他，只要告诉他晚饭过后就不能再吃东西，即使肚子饿也不会获得食物。家长要说到做到，适当的时候让他饿一下，让他明白不好好吃饭就会饿肚子。战争三，面临危险情景。爸爸刚泡完茶，宝宝总是一次次的试图用手去拿茶壶玩，爸爸只能一次次的喝止，不能碰，很烫。两岁左右的孩子总喜欢和家长对着干，越是不准的事情他越想做。这个时期的孩子总是想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事儿。 但孩子的生活社会经验不足，往往容易出

危险差错，所以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不准。其实很多对孩子来说是危险的事物，恰恰又是孩子将来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如果孩子想要玩火或者刀子，你可以主动地去教导他，而不是说危险。你可以抓住他的手凑近火炉，或者拿刀尖轻轻戳一下他的手指，他急着往回缩，你就知道他已经了解到了这些痛楚，下次就不再敢乱来了。宝宝还小，常常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中而不自知。其实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严厉阻止，只要因势利导，不仅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使战争消失，还可以让孩子学习和探索的内容扩大。战争四，穿衣到底谁做主？有几次穿衣服时，宝宝就兴奋地宣告他要自己穿，但是呢，又总是拿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衣服来，妈妈和宝宝争执不下。孩子喜欢穿得漂漂亮亮，得到夸奖，按照心情随心搭配。为什么妈妈总是对我衣服的选择诸多阻挠呢？家长的意愿是让宝宝穿得既可爱又舒服，但是宝宝总是一意孤行地乱穿一气，夏天坚持穿个透气性很差的，到了外面又嚷着不舒服。妈妈既想要满足宝宝的自主权，又想让宝宝的行为合你心意，你可以给他有限的选择。你可以试着在宝宝起床前先准备好两套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衣服，以供他选择。只要不让他看见衣柜里的其他衣服，相信他会乐意的在你给他准备好的衣服里做出选择。宝宝虽然是个小人儿，但是也有自己的眼光及想法，凡是合理的要求我们都可以尽量满足他，但想要达到我们的要求又让他自主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宝宝有限的选择。这样坚持下来，不仅可以让孩子充分享受到被尊重、被肯定的快乐，还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及做决定的能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成长中的每个阶段，爸妈们都应该对宝宝所对应的精细动作和大运动进行训练，这对孩子的智力、感官、运动协调能力的发育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就给您介绍几款适合一岁前的小宝宝既好玩又简单还能锻炼技能的小游戏，爸妈们平时可以带着孩子玩起来。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第一个
2: 相伴，萌娃一家亲。
1: 这个游戏叫摸摸捏捏，这个游戏适合0到6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就跟给孩子做的抚触差不多，或者在他吃奶的时候捏捏他的小手指等，这些动作都是宝宝皮肤触觉的最初接触，很利于孩子精神运动的发育。第二个游戏叫触觉手套，这个游戏呢同样适合的是0到6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是让宝宝通过触摸不同材质的东西对他的触觉产生刺激，触觉的敏锐度会直接影响大脑的辨识能力、身体的灵活度以及情绪的好坏，所以这个小游戏很重要。游戏三叫做跷跷板，这个游戏呢适合6到8个月的宝宝。做这个游戏要提到一个词叫前庭平衡觉，听上去似乎有点深奥，简单说就是协调大脑功能的，与孩子今后各方面的发展都密切相关。除了这两个游戏，还有让孩子在床上打滚，把孩子放在被子上，两个人拎起被子荡秋千，这类旋转摆荡的游戏都对孩子特别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的第四个游戏叫藏猫猫，同样适合的是6到8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主要锻炼的是宝宝的视觉、听觉、智力、逻辑能力，除了常规玩法，咱们自己也可以加点创意在里面。比如和宝宝坐在床上的时候，用小毯子把孩子的手或者是小脚丫盖起来，问他手和脚在哪儿，还可以把玩具藏起来，只露一点点小线索，引导宝宝去找。千万别觉得幼稚，要知道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言语都对宝宝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五个游戏叫投球游戏，这个游戏呢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其实呢，宝宝可以从小玩到大，小时候选择大点的容器，好让宝宝容易扔进去，有成就感。大点之后可以站远点，或者容器变小点，对宝宝精细运动和手眼协调都很有帮助。另外一个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的游戏叫质感小路爬爬爬，这个游戏呢就是除了地垫，还可以让孩子在不同质地的路上爬，过几天再把地垫换换位置，这样大动作和触觉精细运动就一起刺激了。爬这个动作对孩子的发育非常非常重要，妈妈们千万别着急让孩子学走路，一定要多爬，爬行能够促进手眼脑协调，对今后学习能力的建构有很重要的影响。下面这个游戏也是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游戏名字叫做翻山越岭爬爬爬。这个游戏呢就是翻越障碍物爬行，爸爸妈妈就可以充当障碍物，比如一座大山。游戏听着简单，但是要想爬过去还真挺费劲呢，建议家长最好别帮忙，让宝宝自己想办法，这是在帮他协调手脚的动作，适当引导是可以的。 下面要介绍的三个游戏是适合10到12个月的宝宝的。这个阶段的宝宝有会走的，有依然还在爬的，爸妈们千万别着急。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都不一样，要耐心地等着他，让他自然地发展。对于已经开始学步的宝宝，可以试试这个游戏，叫做推车小能手。等宝宝简单的直线走好了，可以稍稍转转弯，改变一下方向。但是这个运动千万不要操之过急，而且要时刻注意宝宝的安全。第二个游戏叫多功能大盒，这个游戏的纸盒要选不太深、结实、大点的。玩法有三种，玩法一是让宝宝把玩具放进去再拿出来，或者做投球、捡玩具的游戏。玩法二是把宝宝放进纸盒里，玩法类似过家家的游戏，扶着坐坐站站都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玩法三是用纸盒推着宝宝在房间里到处跑，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宝宝建立空间概念，调动全身的运动，玩熟了之后就鼓励他自己在里面玩。第三个游戏呢，叫做小小音乐课，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听觉能力、手眼协调、因果关系、音乐启蒙、认识乐器等能力。美妙的音乐不仅大人喜欢，也会让宝宝们感到心情愉悦。8、9个月的宝宝听到音乐会有节奏地晃动身体，10个月的时候更是喜欢用筷子敲打桌面使它发出声响。爸妈们可以收集一些乐器，无法外出的时候就在家和宝宝一起上音乐课。介绍到这里，奶爸奶妈们有没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呢？其实带孩子玩游戏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哪怕不买昂贵的玩具，也可以让孩子玩得高兴又得到锻炼。爸妈们自制一些好玩的东西还很省钱。如果在家带孩子不知道跟宝宝玩什么，那石晓介绍的这些省钱又益智的游戏玩法，快快和宝贝们一起玩起来吧。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

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两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一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0000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3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5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3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30分钟的企业管理。在第6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交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1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10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

三千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3、4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

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挖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纠结和弯路，但一路
都是对心灵的丰富。

谱。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艰难，但她从没放弃。18岁时，她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她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她的潜力，并开始帮助她。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他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他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音乐

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轻巧俏皮。我们来先听为快。

那不会是爱吧，整首歌曲充满了大量的纯电子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三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

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四个八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两秒之内要完成三个八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90%以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菠菜总产量约3143.2万吨，中国产量约2877.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1.56%。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熟悉的菠菜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央视纪录片《端牢中国饭碗》当中介绍，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就是70,800,000吨，并且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90%以上。产量如此之高的菠菜，其实呢是在唐朝时期由尼波罗国，也就是尼泊尔传入我国，因此它叫做波斯菜。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上就明确记载，菠菜在我国的高产能力和它的蔬菜特性是分不开的，其适应能力极强，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正因如此，菠菜有着很强的耐寒性。苏轼的《北方苦寒精未已，雪底菠菱如铁甲》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我国已经广泛地种植菠菜了，并能越冬陆地生产。冬菠菜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收获。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休眠之前要施肥补营养，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须的措施。其效果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相比而言，寒冷条件下长出来的菠菜涩味比较小，口感更鲜美。夏天的菠菜涩味重一些，草酸含量更高。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的漫画家创造了大力水手的卡通形象。漫画中的大力水手每逢困境，都会吃上一罐菠菜，瞬间就变得力大无穷。于是，菠菜补铁强身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了。事实上，菠菜并非补铁的优选食材，一是因为其中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铁的吸收。二是因为其中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效率较差。它真正的营养优势在于以下的几种元素。第一，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突出。叶黄素在眼睛黄斑区域，也就是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内高浓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还能降低某些慢性病的风险，比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A， 对护眼也有帮助，并且有助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第二，钾含量丰富。菠菜的钾含量不逊于香蕉和猕猴桃，而膳食中增加钾的摄入有助于预防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第三，维生素 C 含量高。菠菜的维 C 含量为每100克32毫克，和柑橘类水果的含量相当。第四，富含维生素 K，

和钙。这三种营养素啊，都是对骨骼健康有好处的。绿叶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K、镁等含量一般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第五，膳食纤维含量高。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食物在胃里的排空速度，有利于控制食量，同样适用于高血糖和肥胖人群。这种营养素还对预防便秘和结肠癌有好处。给大家推荐挑到新鲜菠菜的三个技巧。首先，根据菜叶类型，菠菜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尖叶菠菜常种植于北方，叶面光滑，叶柄细长，叶片较薄。圆叶菠菜通体发绿，主要产于南方，与尖叶菠菜相比，它的叶片大，叶肉厚。还有大叶菠菜，对种植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种植较少。通常市场上看见更多的是尖叶菠菜和圆叶菠菜，这两种菠菜的营养价值差别不大，但口感和做法有明显的差别。要想挑到鲜嫩的菠菜，建议遵循以下的原则。比如，菠菜的叶色有浅绿、深绿、墨绿色，叶色越绿，证明其生长过程当中光照越充足，营养价值越高。如果菜叶颜色整体发黄，可能是生长条件不好或者收割较晚，营养下降。如果局部发黄或破损，则可能是病虫害导致的，尽量别买。菠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大，用手托住菠菜根，叶子能够很好的伸张开的，说明比较新鲜。菠菜根的粗细与植株大小成正比，根部粗大说明植株较大，鲜嫩度会降低。买回家的菠菜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之后，可装入透气袋中，放在冷藏室储存7天左右。如果短时间吃不完，可以洗净焯烫10秒左右，晾干水分后分装好，放在冷冻室保存，但也要尽量在半年内吃完。最后推荐几道菠菜的健康营养的做法。第一道，菠菜拌蛋皮。首先，我们将鸡蛋打散之后加入少许的盐，搅拌均匀之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油，要保证油均匀地附在锅底，以免煎蛋的时候鸡蛋粘在锅底，导致做不成蛋皮。等油稍微热了之后，我们往锅里倒入适量的蛋液，轻微地晃动一下锅，小火把鸡蛋煎成蛋饼，随后捞出来切成丝，放到一旁备用。鸡蛋弄好之后，把菠菜用热水焯熟，之后过两遍凉水，捞出来沥干水分，用蒜泥、生抽、香油、食用盐、蚝油制作成料汁，将它们倒入菠菜和蛋皮里，撒上芝麻和花生，搅拌均匀即可食用。第二道，菠菜鸡蛋汤。将菠菜清洗干净之后，去掉根部，然后切成段状，随后把鸡蛋打散，在鸡蛋液里加入食用盐和米醋。食用盐可以给鸡蛋调味，米醋可以给鸡蛋去腥。最后加入少许的清水，清水可以让鸡蛋变得十分的滑嫩，然后起锅烧油，倒入鸡蛋液。鸡蛋液定型之后，用筷子把鸡蛋打散一些，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把水烧开，然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水淀粉。水淀粉可以让汤汁更为的粘稠，稍微搅拌一下，把菠菜放入锅中。菠菜熟了之后，加入一勺白糖、一勺食用盐、适量的胡椒粉调味，然后就可以出锅了。第三道，菠菜鸡蛋饼。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水中放入一小勺食用盐，然后把菠菜放入水中焯一分钟。焯水可以去除菠菜当中的草酸，让菠菜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细嫩。焯完水之后，把菠菜过一遍凉水，可以让菠菜吃起来更为清脆。过完凉水之后捞出来，挤出多余的水分，切成小段放入碗中备用。随后在盆里倒入适量的面粉，打入鸡蛋，加入适量的食用盐以及五香粉，随后用清水搅拌成糊状，将切好的菠菜放入面糊中搅拌，然后开火热锅，热锅之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微微发热之后倒入面粉糊，稍微摇晃一下锅，让面粉均匀地摊在锅中，等两面煎至金黄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食物的供应日益丰富，但目前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还不够合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

中国人肉吃多了，植物性的食物吃少了。我们要倡导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适当搭配豆性食物的健康膳食模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什么是健康的膳食模式。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蛋白质食物来源主要为谷类和动物性食物，分别占 46.9% 和 35.2%，而大豆类食物仅占 5.9%。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编写的豆奶营养健康与消费共识发出每天两杯奶、豆奶和牛奶的倡议，引导居民实现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大豆食品是中国传统的健康食品，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40%， 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是优质蛋白的重要食物来源，同时也是植物界唯一的完全蛋白。其中赖氨酸的含量高于谷物，是植物性食物当中最合理、最接近人体所需比例的。此外，大豆食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及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大豆磷脂、大豆甾醇、大豆皂苷和大豆低聚糖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大豆食品是提供优质植物蛋白的关键食物之一，世界各国膳食指南都将大豆列为了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显示，在世界95个国家地区膳食指南的指导准则当中，豆类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达到50次。目前已经有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膳食指南与食品法规将营养强化型的豆奶或大豆酸奶与乳制品归为同一食物组，强调可与牛奶相互替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则建议多吃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其中大豆的推荐量为每日15到25克，并提出豆类是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构成之一，建议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等特殊人群经常摄入大豆及其制品。作为大豆的故乡，我国种植食用大豆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豆浆的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但如今在我国居民动物性食物摄入与植物性食物不均衡的情况下，我国居民大豆食品也面临消费率低且消费量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共识认为方便易储存的豆奶可以作为提高大豆食品消费的重要抓手。近些年，我国一些知名企业也开始通过技术研发不断对豆奶产品进行升级。与豆浆的小规模初级加工相比，豆奶的生产流程增加了精磨、均质、脱腥、灭菌、灌装等步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并大幅度延长保质期，更适合市场需求，成为可以随时喝到的豆制品。某知名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到，在人们以往的观念当中，豆奶是一种饮料，豆本豆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实现了营养的高品质升级，在无添加的情况下全面保留了全豆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每天只需一瓶全豆豆奶就可以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大豆营养摄入的需求。豆奶保留了大豆的多数营养特性，从蛋白质含量来说，全豆奶能够达到 2.7%， 纯豆奶可以达到 4%。 每天摄入约250毫升全豆奶可满足膳食指南对大豆食品的每日最低推荐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标准属于高质量蛋白质来源。豆奶中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其回肠真消化率约为 92%，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评分为117%。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显示大豆蛋白食物可用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急性严重营养不良。此外，大豆蛋白作为食物基质，在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食中均有所应用。对于成年人而言，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脂质代谢，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此外，棉子糖、水苏糖等

豆低聚糖，还有益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与保持肠道健康。为此，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将豆奶作为补充大豆摄入量的重要途径。市场上的豆奶产品越来越丰富，那么豆奶怎么选择？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标识纯豆奶的，其配料表简单清洁，仅为水、大豆，不添加蔗糖等调味；标识全豆奶，其生产工艺不出渣，因此基本完整保留了大豆当中的所有营养成分，特别是膳食纤维。对于老年人群，为利于延缓肌肉衰减，需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可以选择较高蛋白含量的豆奶。豆奶和牛奶搭配，能使氨基酸的配比更合理，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如果每天各喝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和牛奶，可总共摄入15克左右的蛋白质，相当于2个鸡蛋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正常成年人一天所需蛋白质1/4的摄入量。由此可见，豆奶的营养价值很高，搭配牛奶摄入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以后不妨每天喝2杯奶，豆奶和牛奶，让营养的摄入更加均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蔬菜中的模范生菠菜和日常生活中健康的膳食模式。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的4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栏目今天播出；青春力量扎根乡村，走进95后领头雁窦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西园村，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拳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车家庄村，陈家宝在实地查看农特产品加工园区运营情况后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韩家镇工作汇报，对韩家镇各项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群众稳定增收。要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提升村两委班子履职水平。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同频共振。要靶向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1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新民镇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城关街道瑶池头村、新民镇水北村山洪风险区、早饭头村地质灾害点、景村水文站、气象局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水文监测、气象预警等工作，详细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准备等情况，并在应急局视频调度室调研各镇街道防汛备汛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将迎来强降水天气，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要健全水文、气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联动机制，做到早预警、早处置， 要加强应急值守和实战演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经开区西民镇开展实地调研，督导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在经开区，尚小刚通过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了部分企业生产运营以及项目建设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紧盯项目建设，抢抓有利时机，推进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随后，尚小刚在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东坡村卫生室、曹家店、苍生和鸣集体果园、屯庄新村等地实地了解了基层服务能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搬迁安置点建设等工作。他强调，新民镇要持续夯实基层公共服务基础，不断做强特色产业，完善搬迁安置配套保障，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2日，我市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交办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会强调，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压实办理责任，严格实现要求，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要加强沟通协调，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办理实效，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建议提案的办结率和满意率，以高质量办理成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府办分解交办2026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任务。本台记者杨帆、陈佳瑶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义门镇窦家湾村，今年刚刚上任的95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佩，带着年轻人的朝气与责任，走进群众家中，走到产业一线，用脚步熟悉村情民意，用真心回应群众关切。今天，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陈佳瑶，走进这位新上任的年轻村党委书记窦佩，听听他返乡任职的初心与打算。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往往是经验丰富、年纪偏大的工作老手，而在义门镇窦家湾村带领村两委工作的却是一位95后的年轻姑娘窦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工作。
2: 今年1月，你担任窦家湾村的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回村干这一份工作呢？
3: 当时的话，我主要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呢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时代的召唤；第二个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因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带给了我很多的回忆。我在外面的日子呢，我也时刻惦记着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回来给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你选择干这份村干部的工作的时候，家里人支不支持你？
2: 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
3: 那你在当选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当选之后呢，我是感到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与厚爱，也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关怀。
3: 那你觉得在这一批的干部中，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干部，你的优势是什么？
2: 我觉得年轻人因为他敢闯敢干，也特别有上进心，工作中呢，有原则，顾虑少，能换位思考，也可以和群众深入交流，用心用情去为群众解决疑难问题。也是现在的网络比较火嘛，我们可以把新鲜事物，比如 AI 这些运用到工作中。
3: 那现在这个 AI 确实非常的火爆，那你在工作中是具体如何运用进去？ 我的工作中呢，如果我有不懂的问题，还要查阅一些资料，我都会运用起来。还有我入户走访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东西传授给村民，让他们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查找，他们用的时候也特别高兴。
4: 那我看现在的村干部有很多人搞这种短视频和直播，为村民解答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意向往发展这个？
3: 我当然有意向，开始也是想过这方面，但是由于现在刚上任嘛，村子里的事情也比较杂，等我们把这个日常工作开展顺利了，我也会朝这方面发展的。
8: 是，你好，我是啥村上的村干部？啥村上的村干部？过来就是调试一下，看给你安装合适，看能不能正常使用不？能用不？正常能用不？
9: 用不？
8: 用着的。
3: 这是我们窦家湾村幸福互助院，这里总共有30户，住着32人。我们窦家湾村的话，村委会主要负责这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还有各类安全，也平时关心关爱他们一些生活问题。这是我们的那个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
4: 爷爷啊，
8: 你最近生活各方面都好着吗？
10: 好着，对啊，一天。
8: 你看你这状态是多好哈！哎呀，把房子收拾这么干净。爷，你看你起来哈，这身体咋样？
10: 好着，年轻，你管得好了，年轻挺的。
8: 哎，你以后有问题就寻他，他特别寻他啊。
10: 行，可以。
8: 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
10: 我这
8: 没到的话就是给院长说。
10: 对，
8: 行。打电话都可以。
10: 能行。
3: 我不是才现在刚上任村干部吗？你对咱村上提升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对我有什么建议，你都有啥可以说？
9: 没建议，你讲说的都是说不懂，说可以了解，说可以学习。好好的干，对你没有啥意见。
3: 好，那我肯定了，多帮你给先走个子，把你都请教个子。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果园，就是我们窦家湾村的一村一园，这里总共有150亩苹果园，现在我们承包给了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管护。除了这150亩果园，我们还有10亩玉米产业。
4: 那现在我们这150亩的苹果园都包含有哪些品种？
3: 总共有6种品种。主要是烟富8号、烟富10号、早富、嘎啦、瑞雪、华硕这6种品种。我们这里的苹果比较甜，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光照特别充足，所以甜度特别高。欢迎你们以后都能来品尝。
4: 那么今天听你讲了这么多关于你任职以来的感受以及你的工作，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谈谈你的计划吗？
3: 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坚持党建引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凝聚村两委班子干事合力，规范村务工作，健全议事决策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在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惠民政策、防汛防火、安全生产等工作中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整合村里劳动力，带动群众增收，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带领团结全村群众，凝心聚力，建设和美宜居窦家湾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体村民的支持。
4: 好的，听了你今后的工作计划，我也感受出了你信心满满。那么也期待窦家湾村在窦佩书记的带领下迎来更多新的变化，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7: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

一片飞花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酒向诗仙深深见，提笔书童款款飞。古代诗人那些作品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们宣传呢？喝酒作乐，诗兴大发，这难道喝酒还要带着笔吗？为啥青楼歌妓变成了诗词流传度的裁判？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一聊一首词的成名。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的给你搞出版。对于那些普通的词作者来说，除非你特别有钱，特别想出名，或者说特别想搞一个专辑宣传自己之类的，那行，那就费人费钱给你搞个什么书籍，咱印刷出来呗。要不然啊，除了这些条件，想自己出版自己的诗词作品是挺难的。所以呢，在宋朝，一首词从诞生到传播，再到后来变成绝世佳作，只能通过下面这几个办法。第一种呢，就是请我们的歌妓帮忙。这些花前月下、歌声撩人的歌妓们，就是词最好的传播者。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这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活，照样吃喝就可以领工资，只是啊，主人在需要他们办事儿的时候才给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啊，最流行的朝代是在我们的战国时期，那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门客把名气给打出去的。这个叫刘过的门客啊，平生最爱的爱好除了讨论这些国家大事之外，喊着什么收复中原的口号，除了这些，他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风月场所。传说呢，有一次啊，他的一个朋友去喝酒，就把他给捎带上了。那这喝着喝着啊，词人嘛，喝点酒这诗兴大发了，刘过就赋小词一首赠予了一位漂亮的歌妓。长相思，云一窝，玉一梭。

淡淡山耳薄薄罗，清贫双带罗。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巢，夜长人奈何。这首词啊，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美啊。那这旁边这位姑娘跟着念了一遍，就发现哎，真是好词儿。那么我们的这位歌妓再回头看看这位刘姑，瞬间就觉得我们这个刘姑啊变帅了好几倍。所以呢，我们这位漂亮的歌妓姑娘，也就是主动靠近我们的刘姑，这刘姑呢也是欣然接招，眉来眼去之间呢，把她带来的那个朋友就被冷落到旁边了呀。这刘姑这位朋友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说哎，这是我带你过来的，我是看你没钱了带你过来潇洒潇洒，哎，为什么你招惹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呢就越想越生气，居然一怒之下拔刀向刘姑砍过来了。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另外一个人呢喝着闷酒，忽然拿着刀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电视剧里边的桥段，男他爱女他，女他爱着另外一个男他，男他砍另外一个男他，然后女他被误伤了。由于这个现场过于混乱啊，这位愤怒的朋友没有砍到刘姑，却误伤到了这位美丽的歌妓。然后呢大家就被一起带到了官府。那这段故事呢，大家在听着哈哈笑的同时，不要认为它是瞎扯的哦。在我们的南宋词人周密写的《浩然摘雅坛》里边就有记载，这位词人呢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他的这些作品什么《武林旧事》《齐东野语》都属于笔记体的一个史学著作。这些资料呢对于保存咱们这个宋代杭州的风景跟这个社会的现象贡献非常之大，咱们通过他的一些文章就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所以呢，人家写的这个小故事也不是那些博眼球的野史，不是瞎编乱造的，是有一定的根据。那这位被兄弟拿刀追过的词人刘姑，长期是飘落在江湖，那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自然啊就会有非常郁闷的时候。这个刘姑在宁波的时候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贺新郎》，送给了谁呢？一位年老珠黄的歌妓。这两人呢都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还有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绝精神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人到愁来须待酒，无奈愁深酒浅，料彼此魂消断肠，灯韵冷极初见。这首词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了几句，但是已经感觉到耳机里边满满的都是伤感。那这首词呢，在经过那位年老的歌妓一唱，你想想他的声音里边带来的都是他一辈子的沧桑和经历，那直接就是广为流传啊。那么这首词火了，谁听了心里不难受啊，叫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也是那位孤独寂寞的人。那一首词的爆火，除了歌妓传唱之外呢，第二种办法就是手工传抄。你的同窗好友、同乡、呼朋唤友的文学爱好者，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又我一首，大家呢互相的唱和着，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的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绝世的好词就是偶尔出现在这种自负和吹捧的一团和气里边产生的。那么第三种出名的办法呢，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比如说你写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墙上去，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贴小广告，到处的乱写乱涂，找到有空的地方就写你的诗。在古代呢，这个被称为题壁。题呢是题目的题，墙壁的壁。一般情况下呢，题壁比较多的集中在三个地方，寺院、庙观、茶楼、酒楼，然后呢还有这个游亭驿站。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人来人往，人流量是最多的，人员也是最杂的，也是人最闲或者是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呢只好劳烦主人家把这个墙粉刷一遍，然后呢咱们再接着写。
这个地方呢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点像咱们今天在网上写评论一样，点赞多了你才能脱颖而出，要不然啊就被这一大片的墨汁贴在里边了。所以说古代的词人想在这个题壁里边脱颖而出，是真得有两把刷子。等到朝代发展到了这个明朝之后呢，这明朝的印刷业其实就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些想要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把这些诗词歌赋就变成了生活上的小情趣小技能，考八股文啊才是他们的正事儿，不把诗词歌赋当回事儿了。那当然啊，也有那些常年考不上的，那就改行做名士，写写诗，编编词儿，骗点吃喝。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四月的南京就这样，梅花山的梅花这才刚飘落，鸡鸣寺的樱花就相继绽放，油巷下的油菜花开出了龙袍的模样，有城里的梧桐树飘起了春天的雪花。四月里，南京彻底苏醒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要带你去看看这个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南京。它还是你的金陵城、夫子庙、秦淮河，是一种向往。它依旧是你的民国府、中山陵、总统府，不容错过。如果你第一次来南京，即使是小麦也会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些地方。但是如果你想深度游，那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如果是小麦带你来南京，我不会带你去中山陵，也不会带你去秦淮河，我会带你从明城墙走到寻常百姓家，挖掘南京独有的历史感，会带你从离别月台驶向浪漫隧道，追忆南京专属的怀旧风，会带你从寺庙

素食吃到旮旯小铺，品尝南京私藏的老城味儿，会带你从城市小店逛到古村书屋，呼吸南京最真的生活味儿。这或许是一个你从来就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南京。小麦要带你从梧桐路上的漫天飞絮漫步到春日的校园里。都说这座城的秋天美，却不知这里的春天同样美得不可方物。来到南京，就不禁融入了梧桐的世界。这棵见证了城市百年沧桑的树，正在四月里飘落着一场唯美的梧桐雨。颐和路旁的宁海路此时已经绿荫遮蔽，四周坐落着一幢幢民国时期的老洋房，红墙绿树相得益彰，致青春电影场景当中的东南大学中央大道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梧桐雨搅弄得青春飞扬。浦口车站旁，环林路上漫天飞絮飘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时光记录下的梧桐是这座城的记忆。在百花盛开的季节来到南京，如果你错过了鸡鸣寺的樱花，就相当于错过了金陵的春天。鸡鸣寺不只是南京的礼佛之地，更是赏樱的好去处。每朵樱花盛开的时间只有三天，短暂的美也让这个樱花季显得更加珍贵。若是白天人太多，人潮占据了镜头，不如在安静的夜晚拿上相机来这里创作，配合各种灯光，夜色下的樱花更显柔美，用相片留下这个春天南京城里最永恒的美。还有紫金山，南京的紫金山就像杭州的北高峰，都是当地人才更爱去的地方。山顶头驼岭海拔425米，坐缆车上去的话，一路漂浮在林海之上，半空中看得到天文台的银顶、明孝陵的红墙、松涛中的灵谷塔和中山陵。到了山顶又是另一番景色，天文台就像蘑菇淹没在林子间，大半个南京城的风光一览无余。到了夏天，不少年轻的朋友就会到这里看星空等日出，也是一股浓浓的清新气息。谁都没有想到在南京还可以感受到轮渡带来的厚重感。这里的轮渡虽然没有厦门鼓浪屿的清风拂面，但却尽显了这一座千年古渡的古朴沧桑。经过翻修的候船大厅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风情，从下关到浦口，波澜壮阔的江面上，两岸风光一览无余，还能换一种角度尽情欣赏长江大桥的雄伟气势。对岸就是具有浓郁民国风的浦口火车站，吸引了大批怀旧的人们。穿越千年，南京的新与旧在这里交汇。如果每到一座城市，你就会和小麦一样来逛逛这里的校园，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南京的这几所高校。春日伊始，南理工的二月兰已经成了南京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紫色的浪漫让人赏心悦目。从去年开始，南林在樱花盛开期举办樱花节，你或许还能买到一张樱花题材的明信片，现场邮寄给好友。不同于寻常的白玉兰，南师大仙林校区的玉兰花是别具风姿的紫红色，一进校门便是一大片惹人注目的花海。当校园偶遇上春天，仿佛整个南京城都进入了青春。说起南京，也便想到了古都，千年轮回，历史的风骨都留在痕迹斑驳的建筑里。走在台城上，红砖小楼小巷里，往日的记忆总能再次浮现，有繁华也有兴衰，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寂静，勾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南京城。

就像那藏着一段金陵沧桑史的明长城一样，悠长而厚重。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而在身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也有一段明代城墙。南京的台城没有进行大肆的修葺，而是保留了原始的沧桑感，给人一种历史沉积的厚重。步行在台城上，远处是现代感极强的紫峰大厦，左手边是南朝第一寺的鸡鸣古寺，右手边是碧波万顷的金陵明珠玄武湖。将玄武旖旎的美景尽收眼里的同时，遥想千年前的金陵是何等的风华与秀美。如果说南京的民国建筑只有总统府、1912或者颐和路，岂不是太无趣？位于太平南路的汇源，紧挨着喧闹的夫子庙，却是另一番安静的氛围。数十栋连排二层红砖小楼，保留着老虎窗、铁艺小阳台以及小巧的院落，具有中西结合式建筑的浓郁气息。这里游客不多，正是闲庭信步的好去处。慢悠悠地走，细细地寻，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南京风韵。老城南还有一片地儿，就在新桥东面不远处，两条巷子交错着，被称为大小百花巷。不过这可不是百花深处，而是从明朝就留存下来的生活区。巷道窄窄的，门口还挂着几件衣裳，老人在门口晒晒太阳，小孩子追逐打闹，多的是这儿接地气的生活气息。虽然巷子外就是热闹的市区，但到了这里步调放慢了，听不到嘈杂的鸣笛，看不到拥堵的交通，像小麦一样慢慢走着就挺好。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京细细品来，觉得满满的都是一股怀旧的味道。它复古又文艺，老旧有别的车站，矿山公园里的小火车，浪漫的爱情隧道，兜兜转转，南别的车站，矿山公园里的小火车，浪漫的爱情隧道，兜兜转转，南京的这一股怀旧风，原来都藏在了这里。和小麦一起从浦口火车站开始一场民国之旅。这个始建于光绪年间的火车站，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成了南京人心中的一段往事。这个火车站出现在很多民国时期为题材背景的影视作品中，《情深深雨蒙蒙》中离别的车站，《国歌》，以及曾经课本里最熟悉的那篇《朱自清的背影》。这边还是适合文艺青年拍照的绝佳地点，感怀历史的同时拍上一组民国时期的复古照片，也是一桩美事儿。有着华夏野著第一山之称的南京野山国家矿山公园历史悠久，这里最吸引人的便是六合小火车了。复古欧式的外形，通身红黑相间，仿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全程1.5小时，因为与普通自行车的车速

都差不多，所以它被称为最慢的小火车。窄窄的轨道，长长的纵深线，你只需要安静地坐着，沿途就可以欣赏一路山水相间的美丽风景。乌克兰东部的爱情隧道已经被众人熟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也有这样一处浪漫的存在。在南京江宁，一段数百米的铁路，两旁繁茂浓密的植物枝蔓和绿叶，由于过往车辆的削磨，形成浑然天成的绿色隧道。不少中老年夫妻相互搀扶漫步，也有年轻情侣相牵前行。深入隧道，人少的地方最适合拍照了。被浓密的绿色包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的秘密花园。如果提到美食，很多人能想到的估计就是鸭血粉丝汤了吧。不过小麦想告诉你，南京不只有鸭血粉丝汤，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南京味道。不如就从一碗灵骨素面开始，排队去吃一次南京最好吃的小吃，再转入小巷尽头的老宅院，尝一回最正宗的南京私房菜。这里只用最普通的食材，却禁不住让人怀念起儿时的味道，哪怕只来一次，就足以让你记住。南京不仅怀旧气息浓厚，文艺的气息也是很多地方所不能比及的。先锋书店大概是南京最有文艺气质的代表了，但来的游客多了以后，却又感觉少了些什么。那么不如躲开人群，选一家别致的生活馆逛逛，或者穿梭于和生活接壤的艺术街区，再去乡野中走走，再回归自然中邂逅一座图书馆。就像现代艺术与历史风韵的结合地凡德艺术街区一样，这个位于秦淮区老城南的街区，曾经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江南制造厂。它将艺术之柔与历史之刚劲融合，成为南京最真实而独特的古今交错之处。1912的商业化，颐和路的门窗紧闭，让南旧的旧时风韵遥不可及。然而这里却以开放的姿态，传达着对于艺术和历史的尊重。随意漫步，一步一景，偶有小展便可驻足，清茶淡水，和风暖日，自得其乐。还有那座在乡野之中的书院，也会让你感到悠然自得。英期书院由农舍改建而成，四周良田环绕，门口的玻璃窗正对着远方的大坝。走进书院，两侧是居中对称的格局，一侧是用于阅读和交流的明室，白色书架上整齐罗列着精心挑选的书籍，桌上角落里装饰着鲜花和稻穗。另一侧为暗室，保留着虎皮墙，适合冥想和思考。在这里你不需要烦恼太多，读书劳作自在逍遥，过一段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这一座城看多少遍也不会厌，清明过后的明朗四月天里，不如再来邂逅一回南京的春天。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在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乾隆在世》。哎，怎么叫乾隆在世呢？这是一个跟旅游有关的段子。接下来，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6: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讲究
7: 没这么办事的，
6: 讲究是
7: 这事儿没完。
6: 相声
7: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6: 大家
7: 这叫欺负人。
6: 我呀、啊，
7: 我找他们没
6: 完没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着？
7: 不是，您不知道
6: 什么毛病？
7: 我心里难受。
6: 哪儿难受？
7: 这
6: 儿，哦，这位还是心病，
7: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6: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7: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6: 不能这么想，
7: 我非自杀不可。
6: 别的，
7: 你别管我，
6: 哪能不管呢？
7: 你别理我，
6: 不，你呀，听我劝你啊，
7: 你别劝我，
6: 哪能不劝呢？
7: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6: 哎。看见没有？那
8: 啊、
6: 那我那电门一摸就行，
8: 还活得了啊？
6: 哪儿的事啊？你这是？
7: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6: 嗯，
7: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6: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哎，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8: 啊，
6: 这么要死要活的？
7: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6: 嗯，
7: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6: 啊、这就对了。
7: 打现在起
6: 啊。
7: 您就是我内人了。
6: 对了
8: 啊，
7: 我呢就跟您说，
6: 行了，
7: 是不是？
6: 啊，谁是你媳妇儿？
7: 媳妇儿，
6: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7: 内人就是妻子啊。
6: 啊，
7: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6: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7: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6: 多大了？
7: 我今年31岁了。
6: 哦，31了。
7: 31了。
6: 哎，
7: 30+1
6: 是
7: 30有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
0: 我告诉你啊，我大爷，今年都61了，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报纸上一登，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伙闹碗馄饨喝。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一个人出名啊，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2年写一部，10年写5部。
0: 5部
1: 不行，时间太长啊。
0: 还极长。
1: 哎，我拍电影。
0: 哦，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有在那儿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儿学习的。
0: 哎，
1: 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的。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胡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这什么您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啊，
0: 那叫龙飞凤舞。又阿飞跳舞了又。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发现有这么大一张，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1: 王羲之的字，
0: 哎，
1: 我得跟他比比。
0: 跟他比？
1: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比啊？
1: 啊，我也来一张啊。
0: 你也来一张？
1: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0: 嗯，
1: 我找了一张纸。
0: 哦，
1: 我照着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
0: 哦。
1: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0: 怎么评比？
1: 找我们同样卖冰棍那张奶奶。
0: 哦，嗯，好。
1: 张奶奶，
0: 嗯，
1: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0: 负责，
1: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0: 哦，还真仔细。
2: 要说好吧，
0: 啊，
2: 还是你这好啊。
0: 怎么个好法呢？
2: 他个儿大呀。
0: 个儿大呀。
1: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0: 呵，
1: 您太了解我了。
0: 嗯，
1: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0: 是，
1: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0: 哟，
1: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0: 上哪儿露露？
1: 上文物商店。
0: 哦，文物商店。
1: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0: 嗯，
1: 赶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0: 哦，
1: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0: 嗯，
1: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0: 哦，
1: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0: 嗯，
1: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这个。
0: 哦，
1: 您等一会儿。
0: 嗯，怎么了？
1: 您等一会儿啊。
0: 嗯，
1: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0: 哦，
1: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

0: 您写的吗？
1: 嗯，
2: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2: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四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2: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2: 嗯。
0: 一二三四，呵，这大门脸
2: 啊，
0: 五间玻璃那么大个儿，
2: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2: 嗯，
0: 写着三个大字：
2: 荣宝斋
0: 废品站。
2: 哎，您那字儿啊，也叫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这是，
2: 嗯，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啊，这是。一赌气子，
2: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外宾馆的去拿走。
2: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2: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2: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2: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2: 北海，
0: 北海。
2: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2: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2: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2: 碑
0: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2: 哪四个字？
0: 琼岛春阴。
2: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2: 乾隆。
0: 哦，老钱呢？
2: 对，老钱。
0: 啊，我认识。
2: 你认识
0: 啊？
2: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2: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2: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学他。
2: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2: 哦，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2: 好嘛，
0: 啊，
2: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2: 乾隆那字啊，
0: 啊，
2: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2: 呵，
0: 是不是啊？
2: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2: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2: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2: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2: 嚯，
0: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2: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2: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2: 呵，
0: 怎么样？
2: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2: 还绝句呢？
0: 啊，
2: 告诉你，
0: 啊，
2: 这词儿啊，
0: 啊，
2: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2: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2: 大家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2: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是
2: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2: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2: 往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2: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2: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2: 哦，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2: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
2: 嗯，
0: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2: 什么？
0: 哼。缺德。
2: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2: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2: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
2: 哦，
0: 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
2: 嗯，
0: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2: 嗯，
0: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2: 笔名是
0: 缺德居士。
2: 呵，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
2: 嗯，
0: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2: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2: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2: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2: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2: 干什么呀？
0: 啊，
2: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2: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2: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2: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2: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2: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2: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2: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2: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2: 嗯，
0: 哎呀，真快啊！
2: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2: 写什么？又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2: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2: 我作诗？
0: 哎，对了，
2: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
2: 嗯，
0: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2: 哎，
0: 一锅窝头，
2: 嗨，
0: 好，绝句，
2: 绝句，这个，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2: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2: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
2: 嗯，
0: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2: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2: 哦。

0: 呀，要说这个城墙这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怎么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嚯，
0: 缺德居士。
1: 嗯，
0: 我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1: 啊
2: 啊，
0: 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叫250这个。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块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哦，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啊，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的，
1: 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到。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的，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的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儿倍儿亮。
1: 嗨，
0: 那就是
1: 绝句，
0: 绝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呢还，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了。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嗯，
0: 啊，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墨呀？
0: 他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呀。
1: 嗯，
0: 多好。
1: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去，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嗯，
0: 缺德居士。
1: 哦，
0: 哎呀，多好这个啊！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还不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的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
0: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啊，
1: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0: 副对联。
1: 对，
0: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1: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0: 那你怎么办？
1: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0: 哦，谈判。
1: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0: 嗯，打里边出来一人。
1: 哦，干啥子？
0: 哦，这是四川同志。
1: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0: 哦，
1: 今天我打算给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0: 嗯。
2: 好，要得。
0: 嗯。
2: 哎，等一下子。
0: 等一下。进去，
1: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0: 哦，
2: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0: 哦，
2: 好，你甭管了。
1: 当初拿这张纸，
0: 嗯，
1: 我仔细琢磨，我想起一副对联来。
0: 上联是：
1: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0: 呵，又一句大水词儿。
1: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0: 嗯，
1: 实事求是。
0: 哦，
1: 诸葛亮能耐不小
0: 啊，
1: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0: 哦，
1: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0: 哦，
1: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0: 下联
1: 八个字，
0: 嗯，
1: 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0: 下联，
1: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0: 你下联，
1: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0: 嗯，
1: 多好，
0: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1: 唰唰唰，写完，拿走。
0: 哦。
1: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0: 嗯。
1: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0: 给人都气乐了。
1: 且得及时。
0: 嗯。怎么了？
2: 哎呀。
0: 嗯。
2: 你就是缺德举子啊。
0: 啊。
1: 啊，然也。
0: 又然也。
2: 等一下子，
0: 嗯，
2: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0: 局领导，
1: 好，去吧。
0: 哪局啊？
1: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0: 哦，
1: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儿去。
0: 哇，
1: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0: 啊，
1: 开着一辆小汽车，
0: 是
1: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0: 哦，
1: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0: 搀你干嘛？
1: 哎，咱们懂啊，这尊敬咱们。
0: 哦，尊重您，
1: 搀吧。
0: 哦，
1: 搀吧，搀，随便搀。
0: 哦，我搀着。
1: 嗯
0: 嗯，
1: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0: 嗯，
1: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0: 这怎么意思？
1: 这咱们懂。
0: 哦，
1: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0: 是啊，
1: 嗯，
0: 怕你撞头吧。
1: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0: 美。
1: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0: 哦，
1: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0: 嗯，
1: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0: 文物管理局，
1: 成都公安局啊。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刚才这段相声《乾隆在世》，这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作表演，虽然是很多年前的一段作品，不过如今听上去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像相声当中提到的这样的不文明的现象，在各个旅游景点依然是广泛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做出表率，哎，让年轻人、让小朋友们看到应该怎样文明旅游。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

0: 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提到安逸如的作品，其中比较出名的要数《人生若只如初见》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诗词鉴赏类散文集，书中多选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诗词内容进行赏析解读。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安逸如的诗词散文集《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是一部不甘于淹没在浩瀚书海中的作品，它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它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它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却变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纳兰性德这首《木兰辞》道出了从古至今多少痴男怨女忧伤而无奈的心事。人生若只如初见，没有开始，不会有结束，一切都停留在那美好又淡然的匆匆一见，不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也不会有身居冷宫的幽怨。人生若只如初见，以这句诗为名的著作，可以想象得到作品是如何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安逸如漫漫古典情系列中的一部著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解读着那些凄美感伤的古典诗词，文字清新感性，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新颖著作。他好像在谈诗词，又像在谈风月。他怀抱着英雄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拥抱着才子佳人的诗词情怀。安逸如用清丽的笔调、优雅的插图，描绘出诗词背后那一幅幅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向大家诉说着一段段经典浪漫的历史往事。人生若只如初见，让我们更清晰地聆听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伤。俗话说，见物如见人，了解一部作品，多多少少也能够了解著作作品的人。如他的作品一样，安逸如也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女子。她原名叫张丽，198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是一名80后自由写作者，喜欢旅游，居住在不同城市里。他发表的著作有《看张爱玲话语》《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他的代表作几乎都与诗词有关。《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是一部诗词散文，却又像一部爱情小说，有着可歌可泣的浪漫故事，还像一部电影，有着可感可叹的唯美画面。他似在谈诗词，又似在谈风月。他不拘泥于对古典诗词字面的理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赏析，而是一种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散文随笔。他用清丽感性的笔调，配以优雅飘逸的插图，描绘出一幕幕古典诗词背后唯美动人的历史爱情画卷，引领读者倾听一段段经典震撼的浪漫往事。诗人词人凸显其旷世奇才与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执迷不悔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让我们

在悲喜交加中恍然。他们愤世嫉俗的不羁性情，他们旖旎独特的古典韵致，共同演绎出流传千古的浪漫往事，为我们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叹的爱情回忆。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暮也；邂逅一个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若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他仍是他的旷世君主，他仍做他的绝代佳人，江山美人两不亲。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0: 长。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王韵一的一首《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许多上班族都会处于这种情况，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过得不开心，但又能怎样呢？生活要继续，班还是要上，循环往复，最后难免对工作这件事情产生了倦怠和疏离的感觉。那为什么总会有不想上班的情绪呢？接下来一凡为您送出的这篇文章里，或许可以找到症结所在。一起来听，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想上班了。常常有人向我抱怨工作处境艰难，大家都像得了一种叫不想上班的病，不喜欢上班，不喜欢工作。你有没有在清晨的被窝里挖空心思想尽今天不去上班请假的借口？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挣扎着爬起来，机械的洗漱后投进了滚滚的上班人潮？又或者在踏进公司的时候腾地冒出厌烦之心，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每个周一，我起码都有几十次念头想从椅子上起身走到老板办公室，告诉他我现在收拾东西就走，不干了，马上立刻。深感自己有周一恐惧症的小优，经常会和公司几个同龄同事在楼梯间站一会儿透透气，吐槽上司和瞎指挥的老板。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些网络语言高频出现在他们的交流里，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我们都想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可许多年轻人提起目前的工作，能够打出满意分数的还真的不多。不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各种各样，老板奇葩，公司管理一团乱麻，同事勾心斗角，前途渺茫，毫无意义，加班太多，以至于只能汇成一句口头禅，不想上班了，发泄一下对现状的各种不满。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正陷于一种郁闷状态，需要倾诉，需要得到亲朋好友理解支持的隐性诉求。我们真的是不想上班吗？不想上班不用误会，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他们不想付出努力，相反，现在常见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批人，多是年轻的90后员工。但哪些工作会让他们不想上班呢？单调而重复的工作，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没有方向感的工作。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相同的职业难题。然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为看重自己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可不是单纯指一份薪水，追求个人价值感的人会更看重一份工作干得开不开心，老板是否与自己三观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个人空间是否被尊重理解等等。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爱上一份工作的软性指标。他们带着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流水作业的工作机器，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因此安稳无忧碌碌无为，

占个人时间的工作都会被划分为对生命的极大损耗。为了避免继续当个自我，离职常常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真的是换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小明一年内换了两三家公司，他无力地发现，上一秒可能绕开了上一家公司的瞎忙活，下一秒又遇到新公司老板乱指挥。原以为能少点同事之间的暗战，却又发现新公司奉行无报酬加班的潜规则。小明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在不满的情绪中工作，恰恰就是这个发现让他醒悟过来，也许出问题的不是工作本身，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是得和别人发生协作关系，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工作的疏离感是从心理学上个人疏离感衍生而来，是指由于和工作的原有设想期望值存在落差，不能主导工作，反而被工作支配和控制，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系列主观消极的情绪。小优后来就发现了，和小群体一起吐槽，一时之间情绪是得到了发泄，可是也让自己对工作更加不满了，情绪越发消极，犹如饮鸩止渴。长期着眼于负面的信息，让他对公司和工作的感情慢慢变淡，离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直到某天他再也抑制不住冲动，提出离职。原本颇受上司倚重的他，却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挽留，这让他感觉更加难过。离职之后冷静下来，拉开距离看原来的工作，并没有身在其中时那般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怪圈。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与他人产生连结，渴望有个人能懂自己。不想上班的背后，是我们没被读懂的心。当我们遭受工作上的挫折时，很容易就会产生应激性的受伤情绪，低落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德威克认为，人面对挫折时会有两种心态，一种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是固定的，而一切的困难和挑战都是对自己的测验，如果通不过这个测验，就说明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这被称为固定心态。另一种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不断提高加强的，他们喜欢失败，因为失败可以带给自己许多经验和教训，让自己得到成长，这被称为成长心态。在工作中，今天对你来说很困难的内容，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就得心应手了。所以，当工作出现挫折时，过多停留在自责或者是推卸责任上，与我们的成长无益。把注意力放在分析问题上，才能找出解决善后的办法。当你走得越远，你回头看看，当初干扰你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过尔尔。我们都需要成长，来接受人生进阶的挑战。不喜欢工作可能会让我们略感恐慌和迷茫，恐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否正常，会不会一直处在这种低迷的状态，迷茫是看不到自己的路，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让人心中难以安定，又或者是能一眼见底的路让你索然无味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多人也是在慢慢的思考和成长中，在不断的试错和跌跌撞撞中，逐渐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喜欢的生活，然后才开始明晰自己未来的方向。你可以重新打量一份工作，绕开自己确实不能接受的坑，寻找自己最有兴趣的点，找到相对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相对安逸的单位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成长，不把耗费时间变成日常。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不妨试试想好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把它变成你飞翔的翼，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读完这篇关于不想上班的文章，你会不会静下心来
想想重新来规划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呢？愿此刻的你目标明确，对工作不会常有倦怠感，生活的随性随心，一切都是你期待的样子。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2: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不愿意父母带孩子，大家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90后女性啊，在她们和男朋友第一次牵手的那一刻，已经将未来安排得明明白白了，一定要经济独立，一定要成为辣妈，一定要请金牌月嫂，一定要让老公参与孩子成长，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么实际上呢，实际证明 flag 不可以随便立。在结婚生子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现实当中有无数个巴掌在等着他们，啪啪啪啪啪。那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啊，首先是这个科学育儿被当作矫情。哎，怎么说呢，90后女性呢是目前中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她们呢也是受现代职场观念影响最深的一代，项目流程计划是每天都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在她们的潜意识当中呢，生孩子就是一个涉及人命的大项目，需要有 SOP 标准作业流程。因此呢，在得知怀孕的短暂兴奋之后呢，他们会第一时间下载8个 APP， 加入10个宝妈群，关注20个公众号，四处打听哪家医院靠谱，哪些方法有助于顺产，哪些按摩可以消肿，哪个月嫂好用，哪个营养师的月子餐最科学，哪个瑜伽课程可以加快产后的恢复。经过这严谨的合理性、可行性的分析之后呢，宝妈们都成为了育儿圣手、养娃达人。然而，都是独生子女，4个老头老太太没事干，哪能任你瞎折腾啊？是不是？因此呢，当你产后虚弱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惊悚的发现一切都失控了。你在脸上试了又试的纸尿布啊，被婆婆带来的旧布头替代了，说是布啊更加软和。你一再说吸水啊，他这个布不行，但他说勤换就没有问题。终于孩子呢起了红疹，这回终于该认错了吧。这孩子是不是，那当爸妈的带孩子多有经验啊，那他们怎么会认错呢？要有错那是月嫂的错。那你担心细菌，担心孩子受惊，婉言谢绝了同事同学的探望。然而呢，扭脸这婆婆呀就招来了7大姑8大姨，只要你胆敢给个冷眼，马上你就会被扣上这个不通人事的帽子。婆婆呢对于20-30年前的育儿经历迷之自信，完全看不上你在网上找的那些理论，更别提带过几十个孩子的月嫂了。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就让了自己的老公去劝一劝怎么样。但是妈妈呀不一样，他就会说，哎呀，这孩子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这万事开头难，起码后面要好说了嘛，对不对？有些话呀咱也不能说太早，这一切才刚开始，谁说的结束了呢？谁说后面就好办了呢？对于近60%的90后妈妈来说，生孩子最痛的不是同时断10几根肋骨，而是失去自我。他们普遍认同人生的最重要的排行是自己大于伴侣，大于孩子，大于父母。在他们看来呢，保持自我的妈妈才能和孩子建立更加健康的亲子关系，才能在孩子长大之后学会放手。因此呢，在养好孩子的同时呢，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减少孩子对生活的一些冲击啊。首先呢，就要保持个体独立，偶尔和朋友逛个街，对不对？和老公约个会，独自喝一下下午茶。其次呢，要恢复身材，该控制饮食就得控制，该健身就健身。老公看了高兴，同事看了羡慕，自己呀也开心。然而这些所有爱自己的方式，公婆当面不说，背后呢却被看作是自私自利。老人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孩子妈出去玩，这什么道理啊？要不是看在孙子儿子的份上，谁愿意给你当奴才呢？对不对？那就让他们休息呗，大不了自己花点钱请月嫂，去月子中心多好啊。这话你如果敢说出来，那绝对的啊，那你耳边绝对响起这么一段话，什么一个月花几万啊，几十万找外人看孩子，你这钱是风刮来的是不是？
2: 再说了，外人能像我们爷爷奶奶这样一心一意为孩子好吗？你呀就是图自己省事儿。
7: 你看想要自己自由点都不行啊，所以呀、啊、你要自由他们还能忍，但是你要说减肥这事儿啊，你触及到孙子的口粮，他们是真忍不了。那可以讲科学，对不对？告诉他们十碗骨头汤的钙呢还没有200毫升牛奶多，白色鲫鱼汤全都是乳化的脂肪，脂肪摄入过度那就会堵奶。这话如果给自己的父母听到啊，那绝对会来一句，谁说的？当年我喝这个管用，我妈喝这个也管用，咋到你这儿不管用了呀？好，那你说你要健身是吧，啊，然后他就会这么给你来一句，
2: 要健身你抱抱孩子拖拖地不行吗？跑什么健身房里呀、啊、那你绝对是躲清净去了，你这偷懒。
7: 如果这么说来确实也比较愁人啊，但可以找老公帮忙啊，让老公当当润滑剂灭灭火。如果这个时候有大家有这种想法，对不起，想多了，老公从来不是灭火的，那是助燃的。得鼓励爸爸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来，这句话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想着必须啊，必须这么做。专家说的好呀，说这个和爸爸一起长大的孩子心智更健全。好，这话一出来，那你这婆婆呀又会给你说了，
2: 参与什么呀，产检我可以陪你，下班呀你可以打车，给孩子洗澡洗衣服可以月嫂干，我儿子上一天班那么辛苦，你使唤他干嘛呀？
7: 这时的婆婆一门心思只有心疼自己的孩子啊，记得儿子嘛，对吧？也难怪他不在家里好好跳广场舞打麻将，跑到你这儿，不是心疼儿子，难道心疼孙子吗？数据显示，75%的90后女生不希望长辈给带孩子，但在就业环境如此严峻，月嫂育儿成本如此高昂的情况之下呢，让长辈帮忙不是因为他们吸血啃老，而是因为他们呀没有选择。相比以往，孩子第一，父母第二，伴侣第三的价值观，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已经逐渐成为90后的共识。夫妻双方呢，应该才是家庭的主导者，长辈啊可以提意见，但是不能做决定。毕竟啊，这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生存经验不再靠一代代的口耳相传，而是有了更多科学合理的方式。那么在关于子女家庭问题上出现争执的时候呢，也应当尽量的尊重专业人士的

一些意见，尊重小夫妻的意见，而不是摆大人的谱。那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一说到什么的时候，大人摆谱了。当然生活也不是电视剧啊，天下也没有那么多恶婆婆，但是婆婆们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也绝对不少见。所以各位长辈们，你们呢已经被孩子绑住了前半生，就别再被孩子的孩子来绑住后半生了。儿孙呢自有儿孙福，奋斗了一辈子，也是时候和自己的老伴儿一起享受生活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钢铁直女为什么找不到对象，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钢铁直女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发现啊，现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绝大部分男的已经认识到自己很穷了，但是绝大部分女的还认识不到自己很丑。而有一种生物呢，让直男是黯然失色，那就是闪闪发光的钢铁直女。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日常啊，就拿这两天我去看了一个展啊，遇到的这个看展的妹子来说啊，出来之后呢，就跟她边走边聊，气氛呢也是渐渐升温，我的肩膀呢也跟她越靠越近。眼看情绪到了啊，我说今晚月色真美，他直接一肘子把我拐出去了，来了一句，
1: 你老提我干嘛，真好，宽敞多了。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传说当中让直男闻风丧胆的钢铁直女。那么什么是钢铁直女呢？所谓的钢铁直女就是他们可能看上去毫无缚鸡之力，但是一开口就是杀人于无形，不仅善于把天聊死，还花式的不解风情，对所有的暧昧套路完全免疫，时刻散发着注定孤身的芬芳气息。但直女的杀伤力呢，不止如此啊，他们呀其实也是生活当中刚正不阿的这个铁面判官。钢铁直女的恋爱经历呢，一句话的概括就是，我是如何凭本事搞黄27个相亲对象的。他敢在网上对着帅哥大喊我觉得我可以，但生活当中跟男性永远是烦不在恐男勿扰。咱给大伙儿来模拟一下啊，同学加个微信呗。
1: 为啥呀？
0: 这咱们不是一起上的大课吗？你学习这么好，想请教一些学习问题。
1: 那好吧，我把笔记拿给你。
0: 太够意思了，那我得好好谢谢你，晚上我请你吃好吃的如何？
1: 什么？不去，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要卖我的肾呢？
0: 哎，要不这样，明天咱们可以一起去自习室学习吗？
1: 不行，因为你的这个功课太烂了。
0: 这类事情呀，还有很多。对于直女来说呢，没有任何毛病。而唯一让他们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一直找不到男朋友？这怪谁呢？毕竟啊，有些男生他们那些花花心思，话中有话。像这样的钢铁直女是真的 get 不到，因为他们永远都是就事论事，有一说一，脑回路啊，从来不知道转个弯。但钢铁直女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很主动啊，不过他们的主动呢有点像噩梦。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完美的类型，哈佛留过学，8块腹肌加1米9的大长腿，长相还是他最爱的韩国欧巴那一款。于是呢，他暗暗的决定这次一定好好努力。加了微信之后呢，帅哥问，请问你哪位？
1: 我是一块巧克力曲奇，你是哪块小饼干呀？
0: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直男斩啊，不能说轻而易举的斩获直男吧，而是用这个言语举止狙杀了一切意图向他们靠近的异性。当然钢铁直女们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说爱情36计，他们呢只有走为上计。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钢铁直女之所以这么直，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位钢筋混凝土的老爸或者是老妈。比如说，
1: 老爸，我腿摔破了，好痛
2: 啊。痛是正常的，你还会继续痛2天的。
1: 我都生病了，我想吃鸡大腿儿。
2: 这桌上也没有鸡大腿啊。
1: 对呀，
2: 那吃别的吧，赶紧的吧。
1: 哦，
0: 这呀就叫家学渊源。很多钢铁直女的成长经历呢，还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啊厮混于男人堆里，这导致啊直女们完全关闭了异性雷达，将身边一切男性默认为是老铁大兄弟。在他们眼里呢，只有兄弟局没有爱情局。但钢铁直女所谓的朋友啊，真不是惺惺作态的好人卡，他们从一开始就给所有的事物分门别类啊，给贴上了一些这种标签啊，比如说这是杯子啊，这是钢笔啊，这是男人啊，男人等同于啊兄弟。不过呢，如果你身边有钢铁直女的朋友啊，相信相处久了，你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哎呀，直女也太可爱了吧。因为很多人呢对

0: 钢铁直女会存在一些误解。其实啊，钢铁直女连爱美都耿直不阿，绝不向丑恶势力低头。比如说你买了个复古包包，有棱有角，方方正正，价格不菲，沾沾自喜的向他们卖弄。哎，你觉得我这包包怎么样啊？
1: 你是打算下岗之后背这个包去给大爷大妈通下水道吗？
0: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1: 是很特别，特别平庸。下次呢，你可以用它装一副麻将，来我家里搓麻将。
0: 虽然心有不甘，但貌似呀还挺有道理。总而言之吧，虽然这钢铁直女的呆愣让人绝望，但是正如硬币呀都是有正反两面的，他们的另一面呢就是耿直和可爱，不用互猜对方话里的试探和心机，而有啥话呢都摆在明面上讲，一切整的是清清楚楚，是明明亮亮啊。所以诸位撩不动直女的直男，是不是也该深刻的反思一下你自己，少一点套路，多一点坦白和真诚呢？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找到了。
6: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的时候爸妈们与孩子的相处就像一场战争，要随时斗智斗勇，就连吃饭穿衣这些小事儿都有可能与孩子发生矛盾。面对这种情况，爸妈们该如何处理才不会伤到亲子之间的感情呢？节目一开始，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亲子战争的和平策略。
1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形式多样的亲子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场争夺生活控制权的斗智斗勇。遇到接下来这样的情景的亲子战争，你会怎么化解呢？战争一，不合时宜的玩耍。有些孩子吃完饭想到楼下和其他小朋友玩捉迷藏，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他嚷嚷着要妈妈带他去公园玩。孩子的世界随心所欲，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还要求作为家长的我们全力配合。但作为家长的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顾虑，出于健康的原因不能让他饭后跑跑跳跳，出于安全的原因不让他下雨的时候往外跑。无所顾忌的孩子是很难理解你的用心良苦的，他们只认为你对他的自由诸多限制，因此他们也只能用哭闹来反抗你的权威了。类似这种情况，爸妈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一般是没有用的，有可能呢还会战火升级。如果他吵吵闹闹坚持如此，那你只好先提前告知他后果。比如说下雨天他要到外面玩水，你告诉他容易摔跤而且会很脏，但他还是坚持，你就只能让他这样做。当他不小心摔倒了，或者裤子弄湿很不舒服，玩性大减，你就可以趁机对他进行教育了。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宝宝好， 可是由于年纪还小，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用意，所以总是跟我们对着干。与其简单的说教，还不如让他切身体会来的效果好。战争二，不好好吃饭。每次妈妈喊宝宝吃饭，他总是迟迟不愿过去，非得妈妈把他从电视旁边拉过去，没吃上几口就又跑去房间玩爸爸的手机。让他乖乖吃饭真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儿。孩子不愿意乖乖吃饭，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坐不住，能够诱惑他的事物太多了，他都忙不过来了，怎么能静心坐着呢？但我们总是担心孩子吃不饱，而且怕孩子养成不良的吃饭习惯，所以宁愿自己辛苦一点，又喊又捉，亲自喂饭，要孩子一口一口把饭吃完。遇到这种情况，妈妈可以在开饭前避免让孩子做一些让他兴奋的游戏或者看卡通片，建议让孩子参与制作晚餐，让孩子有一个心理的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吃饭时尽量营造宽松安静的进餐环境，电视、玩具等这些很容易让孩子分心的刺激要尽量避免。如果孩子出现吃两口就跑去玩的情形，家长不要急着去把他抓回来，他不吃就不强迫他，只要告诉他晚饭过后就不能再吃东西，即使肚子饿也不会获得食物。家长要说到做到，适当的时候让他饿一下，让他明白不好好吃饭就会饿肚子。战争三，面临危险情景。爸爸刚泡完茶，宝宝总是一次次的试图用手去拿茶壶玩，爸爸只能一次次的喝止，不能碰，很烫。两岁左右的孩子总喜欢和家长对着干，越是不准的事情他越想做。这个时期的孩子总是想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事儿。但孩子的生活社会经验不足，往往容易出危险差错，所以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不准。其实很多对孩子来说是危险的事物，恰恰又是孩子将来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如果孩子想要玩火或者刀子，你可以主动地去教导他，而不是说危险。你可以抓住他的手凑近火炉，或者拿刀尖轻轻戳一下他的手指，他急着往回缩，你就知道他已经了解到了这些痛楚，下次就不再敢乱来了。宝宝还小，常常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中而不自知。其实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严厉阻止，只要因势利导，不仅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使战争消失，还可以让孩子学习和探索的内容扩大。战争四，穿衣到底谁做主。有几次穿衣服时，宝宝就兴奋地宣告他要自己穿，但是呢，又总是拿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衣服来，妈妈和宝宝争执不下。孩子喜欢穿得漂漂亮亮，得到夸奖，按照心情随心搭配。为什么妈妈总是对我衣服的选择诸多阻挠呢？家长的意愿是让宝宝穿得既可爱又舒服，但是宝宝总是一意孤行地乱穿一气，夏天坚持穿个透气性很差的，到了外面又嚷着不舒服。妈妈既想要满足宝宝的自主权，又想让宝宝的行为合你心意，你可以给他有限的选择。你可以试着在宝宝起床前先准备好两套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衣服，以供他选择。只要不让他看见衣柜里的其他衣服，相信他会乐意的在你给他准备好的衣服里做出选择。宝宝虽然是个小人儿，但是也有自己的眼光及想法，凡事合理的要求

我们都可以尽量满足他，但想要达到我们的要求又让他自主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宝宝有限的选择。这样坚持下来，不仅可以让孩子充分享受到被尊重、被肯定的快乐，还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及做决定的能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成长中的每个阶段，爸妈们都应该对宝宝所对应的精细动作和大运动进行训练，这对孩子的智力、感官、运动协调能力的发育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石晓就给您介绍几款适合一岁前的小宝宝既好玩又简单还能锻炼技能的小游戏，爸妈们平时可以带着孩子玩起来。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

0: 萌娃一家亲。
1: 第一个游戏叫摸摸捏捏，这个游戏适合0到6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就跟给孩子做的抚触差不多，或者在他吃奶的时候捏捏他的小手指等，这些动作都是宝宝皮肤触觉的最初接触，很利于孩子精神运动的发育。第二个游戏叫触觉手套，这个游戏呢同样适合的是0到6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是让宝宝通过触摸不同材质的东西对他的触觉产生刺激，触觉的敏锐度会直接影响大脑的辨识能力、身体的灵活度以及情绪的好坏，所以这个小游戏很重要。游戏三叫做跷跷板，这个游戏呢适合6到8个月的宝宝。做这个游戏要提到一个词叫前庭平衡觉，听上去似乎有点深奥，简单说就是协调大脑功能的，与孩子今后各方面的发展都密切相关。除了这两个游戏，还有让孩子在床上打滚，把孩子放在被子上，两个人拎起被子荡秋千，这类旋转摆荡的游戏都对孩子特别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的第四个游戏叫藏猫猫，同样适合的是6到8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主要锻炼的是宝宝的视觉、听觉、智力、逻辑能力，除了常规玩法，咱们自己也可以加点创意在里面。比如和宝宝坐在床上的时候，用小毯子把孩子的手或者是小脚丫盖起来，问他手和脚在哪儿，还可以把玩具藏起来，只露一点点小线索，引导宝宝去找。千万别觉得幼稚，要知道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言语都对宝宝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五个游戏叫投球游戏，这个游戏呢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其实呢，宝宝可以从小玩到大，小时候选择大点的容器，好让宝宝容易扔进去，有成就感。大点之后可以站远点，或者容器变小点，对宝宝精细运动和手眼协调都很有帮助。另外一个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的游戏叫质感小路爬爬爬，这个游戏呢就是除了地垫，还可以让孩子在不同质地的路上爬，过几天再把地垫换换位置，这样大动作和触觉精细运动就一起刺激了。爬这个动作对孩子的发育非常非常重要，妈妈们千万别着急让孩子学走路，一定要多爬，爬行能够促进手眼脑协调，对今后学习能力的建构有很重要的影响。下面这个游戏也是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游戏名字叫做翻山越岭爬爬爬。这个游戏呢就是翻越障碍物爬行，爸爸妈妈就可以充当障碍物，比如一座大山。游戏听着简单，但是要想爬过去还真挺费劲儿呢，建议家长最好别帮忙，让宝宝自己想办法，这是在帮他协调手脚的动作，适当引导是可以的。下面要介绍的三个游戏是适合10到12个月的宝宝的，这个阶段的宝宝有会走的，有依然还在爬的，爸妈们千万别着急，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都不一样，要耐心地等着他，让他自然地发展。对于已经开始学步的宝宝，可以试试这个游戏，叫做推车小能手，等宝宝简单的直线走好了，可以稍稍转转弯，改变一下方向，但是这个运动千万不要操之过急，而且要时刻注意宝宝的安全。第二个游戏叫多功能大盒，这个游戏的纸盒要选不太深、结实、大点的，玩法有三种。玩法一是让宝宝把玩具放进去再拿出来，或者做投球、捡玩具的游戏。玩法二是把宝宝放进纸盒里，玩法类似过家家的游戏，扶着坐坐站站都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玩法三是用纸盒推着宝宝在房间里到处跑，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宝宝建立空间概念，调动全身的运动，玩熟了之后就鼓励他自己在里面玩。第三个游戏呢叫做小小音乐课，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听觉能力、手眼协调、因果关系、音乐启蒙、认识乐器等能力。美妙的音乐不仅大人喜欢。

欢，也会让宝宝们感到心情愉悦。八九个月的宝宝听到音乐会有节奏地晃动身体，十个月的时候更是喜欢用筷子敲打桌面使它发出声响。爸妈们可以收集一些乐器，无法外出的时候就在家和宝宝一起上音乐课。介绍到这里，奶爸奶妈们有没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呢？其实带孩子玩游戏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哪怕不买昂贵的玩具，也可以让孩子玩得高兴又得到锻炼。爸妈们自制一些好玩的东西还很省钱。如果在家带孩子不知道跟宝宝玩什么，那石晓介绍的这些省钱又益智的游戏玩法，快快和宝贝们一起玩起来吧。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

0: 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不得不说，刘惜君的品味一直都是很超前的。2012年的惜君那张专辑中，就把本来哀怨婉转的《你怎么说》改编成符合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味道。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洒脱、自在又迷人，《浪里游》。

我喜欢脏兮兮的饭馆，喜欢油腻腻的路边摊，在马路边坐着小板凳，和几个神经兮兮的朋友一起撸串喝酒，穿着背心喝着罐装啤酒，在路灯下面不时地瞟几眼路人甲乙丙。这首歌，刘浩霖，《北区楼四》。

小晚风吹着，小夜景看着，这应该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生活就这么继续吧，在不高的楼宇间，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就这么继续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地去经历，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了，不合适的人就放手。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真的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去，反正怎么样都是一生，也不要怕，总会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对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如果你遇到了，记得好好珍惜。
1: 和你有关，观后无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燃烧，我陪你焚成灰烬；你熄灭，我陪你滴落尘埃；你出生，我陪你步入人海；你沉默，我陪你一言不发；你欢笑，我陪你山呼海啸。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你了。
11: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故事的开始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蔡康永说，上次伤你的烂人得到最完整的你，而这一次努力中的情人却得到很冷淡的你。世间万难，唯有情劫难过，情话难挡，情人难白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故事的最开始，我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人生里最不能错失的那个唯一，但到最后才颓废地发现，我不是非你不娶，你不是非我不嫁。彭于晏，白百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一段感情里，我们势均力敌，我毁掉的是你关于我的这个梦想，而你欠我的是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来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

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1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1: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

0: 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为应对不利

0: 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3: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9: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受影响地区需关注。

0: 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抓办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摸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5: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8: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7: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5: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9: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4: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的四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栏目今天播出；青春力量扎根乡村，走进95后领头雁窦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西园村，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拳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车家庄村，陈家宝在实地查看农特产品加工园区运营情况后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韩家镇工作汇报，对韩家镇各项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群众稳定增收。要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提升村两委班子履职水平。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同频共振。要靶向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1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新民镇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城关街道瑶池头村、新民镇水北村山洪风险区、早饭头村地质灾害点、井村水文站、气象局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水文监测、气象预警等工作，详细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准备等情况，并在应急局视频调度室调研各镇街道防汛备汛工作。尚小刚强调， 当前将迎来强降水天气，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要健全水文、气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联动机制，做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应急值守和实战演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经开区西民镇开展实地调研，督导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在经开区，尚小刚通过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了部分企业生产运营以及项目建设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紧盯项目建设，抢抓有利时机，推进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随后，尚小刚在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东坡村卫生室、曹家店、苍生和鸣集体果园、屯庄新村等地实地了解了基层服务能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搬迁安置点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西民镇要持续夯实基层公共服务基础，不断做强特色产业，完善搬迁安置配套保障，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2日，我市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交办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会强调，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压实办理责任，严格实现要求，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要加强沟通协调，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办理实效，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建议提案的办结率和满意率，以高质量办理成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府办分解交办2026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任务。本台记者杨帆、陈佳瑶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义门镇窦家湾村，今年刚刚上任的95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佩，带着年轻人的朝气与责任，走进群众家中，走到产业一线，用脚步熟悉村情民意，用真心回应群众关切。今天，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陈佳瑶，走进这位新上任的年轻村党委书记窦佩，听听他返乡任职的初心与打算。
5: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往往是经验丰富、年纪偏大的工作老手，而在义门镇窦家湾村带领村两委工作的却是一位95后的年轻姑娘窦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工作。
6: 今年1月，你担任窦家湾村的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回村干这一份工作呢？
7: 当时的话，我主要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呢，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时代的召唤；第二个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因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带给了我很多的回忆。我在外面的日子呢，我也时刻惦记着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回来给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6: 那你选择干这份村干部的工作的时候，家里人支不支持你？
7: 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
6: 那你在当选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7: 当选之后呢，我是感到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与厚爱，也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关怀。
6: 嗯，那你觉得在这一批的干部中，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干部，你的优势是什么？

0: 觉得年轻人因为他敢闯敢干，也特别有上进心，工作中呢，有原则，顾虑少，能换位思考，也可以和群众深入交流，用心用情去为群众解决疑难问题。也是现在的网络比较火嘛，我们可以把新鲜事物，比如 AI 这些运用到工作中。
1: 那现在这个 AI 确实非常的火爆，那你在工作中是具体如何运用进去？
0: 我的工作中呢，如果我有不懂的问题，还有查阅一些资料，我都会运用起来。还有我入户走访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东西传授给村民，让他们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查找，他们用的时候也特别高兴。
1: 那我看现在的村干部有很多人搞这种短视频和直播，为村民解答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意向往发展这个？
0: 我当然有意向，开始也是想过这方面，但是由于现在刚上任嘛，村子里的事情也比较杂，等我们把这个日常工作开展顺利了，我也会朝这方面发展的。
2: 是，你好，那是啥村上的村干部？啥村上的村干部？
3: 哦，
2: 我也就是听次以后看给你安上合适，看能正常使用不？
3: 哦，
2: 能用不？正常能用不？
3: 用不？
2: 哦，用着的。
3: 哦，
0: 这是我们窦家湾村幸福互助院，这里总共有30户，住着32人。我们窦家湾村的话，村委会主要负责这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还有各类安全，也平时关心关爱他们一些生活问题。这是我们的那个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
1: 爷爷啊，
2: 你最近生活各方面都好着吗？
4: 好着，对啊，一天。
2: 你看你这状态是多好，哎呀，把房子收拾这么干净。爷，你看你起来哈，这身体咋样？
4: 好着，年轻，你管得好了，年轻挺的。
2: 哎，你以后有问题就寻他，他特别寻他啊。
4: 行，哦，可以。
2: 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
4: 我
2: 没到的话就是。给院长说，
4: 对，行，
2: 打电话都可以。
4: 哦，能行。
0: 那不是才现在刚上任村干部吗？你对咱村上提升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对我有什么建议，你都不咋可以说？
5: 没建议，你讲说的就是说不懂，说可以了解，说可以学习。好好的干，对你没有啥意见。
0: 好，那我肯定了，多帮你给先走个子，把你请教个子。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果园，就是我们窦家湾村的一村一园，这里总共有150亩苹果园，现在我们承包给了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管护。除了这150亩果园，我们还有10亩玉米产业。
1: 那现在我们这150亩的苹果园都包含有哪些品种？
0: 总共有6种品种。主要是烟富8号、烟富10号、早富、嘎啦、瑞雪、华硕这6种品种。我们这里的苹果比较甜，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光照特别充足，所以甜度特别高。欢迎你们以后都能来品尝。
1: 那么今天听你讲了这么多关于你任职以来的感受以及你的工作，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谈谈你的计划吗？
0: 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坚持党建引领，严格落实3会1课制度，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凝聚村两委班子干事合力，规范村务工作，健全议事决策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在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惠民政策、防汛防火、安全生产等工作中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整合村里劳动力，带动群众增收，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带领团结全村群众，凝心聚力，建设和美宜居窦家湾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体村民的支持。
1: 好的，听了你今后的工作计划，我也感受出了你信心满满。那么也期待窦家湾村在窦佩书记的带领下迎来更多新的变化，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一片飞花剪雀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酒向诗仙深深见，提笔书童款款飞。古代诗人那些作品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们宣传呢？喝酒作乐，诗兴大发，这难道喝酒还要带着笔吗？为啥青楼歌妓变成了诗词流传度的裁判？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一聊一首词的成名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的给你搞出版。对于那些普通的词作者来说，除非你特别有钱，特别想出名，或者说特别想搞一个专辑宣传自己之类的，那行，那就费人费钱给你搞个什么书籍，咱印刷出来呗。要不然啊，除了这些条件，想自己出版自己的诗词作品是挺难的。所以呢，在宋朝，一首词从诞生到传播，再到后来变成绝世佳作，只能通过下面这几个办法。第一种呢，就是请我们的歌妓帮忙。这些花前月下、歌声撩人的歌妓们，就是词最好的传播者。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

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活，照样吃喝就可以领工资。只是啊，主人在需要他们办事儿的时候，才给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啊，最流行的朝代是在我们的战国时期，那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门客把名气给打出去的。这个叫刘过的门客啊，平生最爱的爱好除了讨论这些国家大事之外，喊着什么收复中原的口号，除了这些，他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风月场所。传说呢，有一次啊，他的一个朋友去喝酒，就把他给捎带上了。那这喝着喝着啊，词人嘛，喝点酒这诗兴大发了，刘过就赋小词一首，赠予了一位漂亮的歌妓：长相思，云一窝，玉一梭，淡淡山耳，薄薄罗，清贫双带罗，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巢，夜长人奈何。这首词啊，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美啊。那这旁边这位姑娘跟着念了一遍，就发现哎，真是好词儿。那么我们的这位歌妓再回头看看这位刘过，瞬间就觉得我们这个刘过啊变帅了好几倍。所以呢，我们这位漂亮的歌妓姑娘，也就是主动靠近我们的刘过，这刘过呢也是欣然接招，眉来眼去之间呢，把他带来的那个朋友就被冷落到旁边了呀。这刘过这位朋友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说哎，这是我带你过来的，我是看你没钱了带你过来潇洒潇洒，哎，为什么你招惹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呢就越想越生气，居然一怒之下拔刀向刘过砍过来了。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另外一个人呢喝着闷酒，忽然拿着刀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电视剧里边的桥段，男他爱女他，女他爱着另外一个男他，男他砍另外一个男他，然后女他被误伤了。由于这个现场过于混乱啊，这位愤怒的朋友没有砍到刘过，却误伤到了这位美丽的歌妓。然后呢，大家就被一起带到了官府。那这段故事呢，大家在听着哈哈笑的同时，不要认为它是瞎扯的哦。在我们的南宋词人周密写的《浩然摘雅坛》里边就有记载，这位词人呢，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他的这些作品什么《武林旧事》《齐东野语》都属于笔记体的一个史学著作。这些资料呢，对于保存咱们这个宋代杭州的风景跟这个社会的现象贡献非常之大。咱们通过他的一些文章就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所以呢，人家写的这个小故事也不是那些博眼球的野史，不是瞎编乱造的，是有一定的根据。那这位被兄弟拿刀追过的词人刘过，长期是飘落在江湖。那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自然啊就会有非常郁闷的时候。这个刘过在宁波的时候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贺新郎》，送给了谁呢？一位年老珠黄的歌妓。这两人呢都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还有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绝精神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人到愁来须待酒，无奈愁深酒浅，料彼此魂消断肠，灯韵冷极初见。

二种办法就是手工传抄，你的同窗好友同乡呼朋唤友的文学爱好者，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又我一首，大家呢互相的唱和着，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的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绝世的好词就是偶尔出现在这种自负和吹捧的一团和气里边产生的。那么第三种出名的办法呢，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比如说你写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墙上去，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贴小广告，到处的乱写乱涂，找到有空的地方就写你的诗。在古代呢，这个被称为题壁，题呢是题目的题，墙壁的壁。一般情况下呢，题壁比较多的集中在三个地方，寺院、庙观、茶楼、酒楼，然后呢还有这个游亭驿站，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人来人往，人流量是最多的，人员也是最杂的，也是人最闲或者是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呢只好劳烦主人家把这个墙粉刷一遍，然后呢咱们再接着写。这个地方呢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点像咱们今天在网上写评论一样，点赞多了你才能脱颖而出，要不然啊就被这一大片的墨汁贴在里边了。所以说古代的词人想在这个题壁里边脱颖而出，是真得有两把刷子。等到朝代发展到了这个明朝之后呢，这明朝的印刷业其实就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些想要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把这些诗词歌赋就变成了生活上的小情趣小技能，考八股文啊才是他们的正事儿，不把诗词歌赋当回事儿了。那当然啊，也有那些常年考不上的，那就改行做名士，写写诗，编编词儿，骗点吃喝。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

0: 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0: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2: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0: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3: 你奶奶说啥了？
0: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4: 大头，我感冒了，太难受了。
5: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6: 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0: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1: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0: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
5: 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
0: 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1: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0: 我还没说话，然后她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7: 你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坐过站了。
7: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1: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另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油，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7: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1: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0: 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2: 有事儿没事儿？还能不能打了？
0: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2: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0: 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1: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0: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1: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大学3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5: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1: 一天，大头去公共

0: 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1: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0: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1: 你们倒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0: 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2: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0: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呀，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2: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地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0: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2: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地凑过来说：
1: 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0: 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1: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0: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1: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
2: 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0: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2: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0: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2: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0: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4: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5: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4: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
3: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
1: 自从结婚以

0: 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说道：“
1: 我要回我妈家待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0: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驴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1: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2: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早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0: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
2: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3: 阿姨，你这发货也太慢了吧，我等了20多年才等到，差评。”“
1: 哟，你可真是恶人先告状呀，我还没给你差评呢。”“
3: 哦，我咋的了？”“
1: 我都货到了，你怎么还没付款呢？”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臭。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2: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0: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2: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0: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2: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6: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明天。”
7: 大头连忙说了：“
3: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2: 老板愣了一下：“
6: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0: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7: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
2: 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3: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3: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0: 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
3: 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过了几天，他聋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

言，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之声的《为你朗读之朗读吧》。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改湘创作的文章《语文老师》。文章刻画了一位平凡、真实、鲜活的基层语文教师形象，追忆了青涩难忘的初中校园时光与真挚的同窗情谊。作者也借往事回望，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平凡师长的温情追忆。正是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儿，拼凑起我们滚烫的青春，也教会我们最动人的美好从不在轰轰烈烈的瞬间，而在那些朴素日常里藏着的温柔与真诚。语文老师，作者刘改湘，朗读者张丽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称呼老师的时候总喜欢用老师所带的科目进行区分。比如说初中时给我们带语文的那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为语文老师。时隔30年，同学们一提起他都能说出好几件趣事。话说前几天，同学英子给儿子结婚，好几年不见的同学一起去赴宴，免不了提及当年的趣事儿。第一眼看到田海同学，差点没认出他来，稍一端详便确认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容貌会变化，但是神态依稀留有当年的影子。田海的眼神就很特别，还是那样调皮，当然也很健谈。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谈到现如今人们沉迷于手机短视频、段子、吃播等快餐式娱乐时，田海说他偶尔看看抖音，关注最多的是网络小说，偏爱文学作品。看来他爱好文学的兴趣依然很浓。记得上学那会儿，我们的课外书籍很少，同学们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非常有限，但有很多同学凭着天生的敏感和勤奋的历练，积淀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大家的每一篇习作都是用来自生活的清泉浇灌的，内容朴实无华，叙述条理清晰。也因此直至现在还有很多同学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田海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文学的同学，却与语文老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彼时语文老师40多岁，态度和蔼，说话走路都能慢半拍，调皮的同学背地里叫他绵羊。也因为这个称谓，很多同学都记着他。他对学生的作文要求很特别，一篇作文好不好必须要找到亮点。这所谓的亮点就是好词好句，他要求大家在文中多用亮眼的词语、成语、名人名言。他所评定的范文一定要多多地用到漂亮的词汇。他约作文时，只要看到作文里面有成语、有引用名言警句，必用红笔在这些亮眼的句子下面夸张地画上波浪线。
为了这波浪线，我们可没少费心思。对于阅读量少、知识储备不足且喜欢朴素文风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颠覆性的。一些作文功底好的学生处于被否定及自我怀疑的状态，一些本来作文基础好但习作水平尚待提高的学生出现了叛逆的表现，田海同学就是其中一位。田海同学身材高挑，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尤其喜欢的是语文科目。但自从语文老师提出新的作文要求后，他始终不得要领，更兼有语文老师说话不温不火、不急不徐，每遇语文老师上课，同学们有的偷偷看小说，有的思想开小差。田海同学是个急性子，他每每听到语文老师慢吞吞低沉沉的声音，总忍不住上蹿下跳，常常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在微风的吹拂下，窗外的白杨树发出哗哗哗的声音，教室里语文老师的声音似来自遥远的天际，变得悠远而沉闷，就连他的身影也变得飘渺虚幻起来。朦胧中似有好几个老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眼睛累到不能转动，眼皮厚重无法睁开，于是乎点头如小鸡啄米，东倒西歪的不在少数。田海同学的精力却格外充足，他又开始做小动作了。只见他一会儿戳一下同桌的胳膊，一会儿和后面的同学搭讪，屁股总是在凳子上拧来拧去，如同身上钻了180个虱子，片刻也不得消停。语文老师对他的一番骚操作视若无睹，继续慢条斯理地讲着那怎么也听不懂的课。田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当老师再一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当儿，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踩着桌子飞速跳出窗外。看见这一幕的同学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语文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转过身在教室里扫视一圈，发现田海同学的位置是空着的，遂问道：田海怎么不见了？同学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朝门外一看，田海正在院子的杨树下乘凉，他朝田海大喝一声：田海过来。田海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正准备走向自己的座位。站住，站到讲台上来，语文老师命令道。田海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站在了语文老师旁边，扭过头睁圆眼睛看着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看着这个身高几乎赛过自己的学生，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他盯着田海看了几秒钟，忍不住爆出一句话：你眼睛睁得像牛蛋，想干啥？哈哈哈哈哈！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没想到一向性格温和的语文老师竟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再看看田海的眼睛，果然如铜铃一般，叛逆的神情表露无遗。同学们的笑声此起彼伏，田海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自此，每当他不经意间睁圆双眼，同学们必要学着语文老师的口吻问他相同的一句话，搞得他不知所措。初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
与语文老师保持联系的同学很少，竟不知别后状况。而他那次上课时说话的神态，似乎就在昨天。今天的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读这篇文章呢，既能重温青涩校园的美好，感受平凡岁月里的温情，也能读懂时光沉淀下的珍贵与美好，值得细细品读。岁月匆匆，青春已逝，那些年少时的调皮和懵懂，课堂上的欢笑与插曲，终被时光酿成温柔的回忆。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回望与前行的旅程，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段有趣的往事，更是那段纯粹热烈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愿我们永远珍藏岁月里的温暖，不负过往，不负时光，带着记忆里的温柔，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

0: 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

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

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

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2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2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

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Slim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间，天天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久不见了，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最近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鸭蛋还有十几个，
1: 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不一样有乐，可以刷到刷到了。爹娘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
4: 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可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3: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4: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3: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4: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4: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信。
4: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3: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4: 不行不行，命增。
3: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4: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3: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6: 哼。爱子好久不见。
7: 哦，是毛后啊，怎么了？
6: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新奇的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能生蛋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

0: 者不至于，他只是爱说大话。好了，我们继续去游玩，记得跟着心灵感，我来要复试的哟。
1: 过节真是热闹，
2: 张大姐过什么节呀？
1: 祭祀活动吧，杀猪宰羊锣鼓喧天的，好不热闹。
2: 是吗？那可真是有口福了，阳泉镇的猪肉真的很有名的哟。
1: 可不是嘛，听说最重的一头有1000多斤呢，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2: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娃，我也想去吃一口。
1: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2: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3: 哈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捞了。
4: 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
5: 家话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6: 是啊是啊。
7: 好嘞，昨天从山上掉下来的一块肉，那块肉长30丈，80丈。
8: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长的肉吗？
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8: 那就是我记错了，是长20丈。
7: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8: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只鸭子是谁架上的？
7: 那块肉又架在什么地方？
8: 你真叫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7: 我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1: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
9: 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9: 谢谢姐姐。
1: 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
6: 耶！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15: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

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的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地做题。大概从考前2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0000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SMS、Web、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三家单位。

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五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三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半个小时的企业管理。在第六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教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十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

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三四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挖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

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的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纠结和弯路，但一路都是对心灵的丰富。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先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

0: 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1: 伤情醉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2: 来一段，
1: 刚不说了吗？就来一段。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呀、啊痒挠 啊都用得上，很简单。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惊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龟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胡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孤灯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哥们儿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刺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酒，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贾大人

有能耐，孩子做个官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九江知府蔡德章。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李逵咱们都知道，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些个浑，可是啊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只要搁了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啊，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湿衣不乱步。什么叫湿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还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就终于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雹子了、跑了吧，下大了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
气死画眉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着心经。

0: 香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儿。
1: 嗯，
0: 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儿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隔几天人家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人家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地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轿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炳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不明白啊。你就赶紧出飞签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一定能问出个端倪，好吧？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没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救活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今儿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在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时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办呢？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哎呀，不过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怎么还得装疯？对，你装疯上得堂去，我再给你添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啊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好嘞，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得都不错，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啊，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哥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

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咵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那怎么办？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给周了，柜子得退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它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要了亲命了，我先洗一洗，别洗，就要这个。跟屋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20来分钟，大门以外戴宗的声音：“陈拉我子手，有来跟我进去。”抓着宋江去，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啊，开始。哎，好，我宋江疯了。哎，这不像，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我宋江疯了。好，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好，好。三爷这戏真足啊，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说太臭了，这屋里头，哎，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赶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知府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知府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那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去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死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哎，兄弟，还、哎、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几位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无论如何您也得啊，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头拢二背，揽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了！”我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三爷，文风就挺好啊，武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那行，咱走，咱走，咱走。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方点升堂，快状造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啊，带宋江。”有打底，有人架了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这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咔，滚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上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跪跪跪跪跪跪跪！九江知府站起来，菜酒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戴宗，这怎么是个屎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

胡说八道这是啊。你抬起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啊。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着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盖子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得拍在一块，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知道吗？哎呀，打四十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的，这是啊，不要紧的。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炳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呀，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罚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四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四十板打完这人都烂了，好，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藏着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坑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剑！怎么呢？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呢，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逮着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

0: 打发戴宗，
1: 他跑得快呀、啊。
0: 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路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哈、啊，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这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在此处，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它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蔡京打开一瞧，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属白胜，来，白贤弟，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剃，把这封条剃起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来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3: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4: 赵大叔，
3: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幕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4: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3: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4: 改行了？
3: 嗯。
4: 送水啊？
3: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4: 嘿，忽悠我，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3: 范围呢？
4: 哎，范围多高啊？
3: 1.6米、1.7米吧。
4: 那到底是1.6米还1.7米呀、
3: 啊？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4: 好啊，你忽悠吧你。
3: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5: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

0: 顾着呢。儿子，儿子，我呀，
1: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1: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呀！
0: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1: 帮啥忙？说吧。
0: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1: 给你儿子装爹？
0: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1: 啥意思？
0: 哎，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1: 衣服脱了，脱了，
0: 把那衣服脱了。
1: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0: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呐？
1: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0: 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1: 你儿子咋的了？
0: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1: 研究爹的？
0: 不是，
1: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0: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1: 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1: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0: 是，
1: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0: 对，
1: 你想拿我屁股？
0: 是，
1: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0: 哎呀，太谢谢了。哎，
1: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0: 哎呀呀，谢谢谢谢。
1: 啊，
0: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1: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哎，
0: 喂，这镜子戴上
1: 啊，
0: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1: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0: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1: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0: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1: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0: 哎，别躺着呀！
1: 不躺我干啥呀？
0: 不用不用，你不用。
2: 妈，开门呐、
0: 哎！儿子，
2: 妈，
0: 哎呀，儿子，儿子，儿子，你瘦了
2: 是吗？
0: 太黑了，
2: 晒的。我爸呢？
0: 在屋呢。
2: 是吗？哪儿了？
0: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1: 爹、啊，
0: 晚了。
2: 啊，
0: 晚了。
1: 我是你爹。
2: 哎。
1: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2: 是
1: 没见过面
2: 哎呦
0: 你看
2: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0: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2: 啊
0: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1: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啊
0: 哎，兜子拿下来。
3: 妈，挺好的哈。
0: 儿子瘦了，
3: 头都白了。
0: 儿子，
1: 哎，
0: 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2: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
3: 妈，妈。
1: 哎呀，没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2: 哎，爸，爸，
0: 来得及，你忙啥呀？
1: 完事了吗？
2: 您那么忙吗，爸？
0: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2: 对，我爸是工程师。
0: 对对，
1: 我送水的。
0: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1: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0: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2: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啊，不是。吃饭没？
0: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这边
2: 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0: 那行
2: 啊，
0: 我去。

0: 啊，爸您坐，坐坐。
1: 他咋回来？
0: 好
2: 吧。哎呀，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2: 我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2: 出国六年啊。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2: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仪呢？
2: 不是仪，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了。我都会。
2: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 哦，古人的尸体。
2: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3: 让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2: 是吗？
3: 看妈给你炖着鱼。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3: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2: 这个木姨奶啊，
0: 不是，
2: 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什么叫赝品？
2: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2: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
3: 你老忙啥呀？
2: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0: 我去拿酒啊。
3: 喝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讲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3: 你别往上那那上闹，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2: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看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塞出糖尿病来了。
3: 来喝酒，喝酒，
2: 喝酒，
3: 喝酒，
2: 喝酒吧，爸，喝酒。
3: 来，
2: 喝酒啊，爸。
3: 喝酒。
2: 哎，别，爸，我。
3: 你还粥了？
2: 我爸粥了。
3: 你能干吗？
2: 我干了，我陪我爸。
3: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2: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啊。哎呦。
3: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2: 那我还干。
3: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2: 哎呀，我爸海量。
3: 好来吧。
2: 哎呀。
3: 你看。你爸喝酒快。
2: 哎呀。
3: 慢点喝嘛。
2: 给我倒上吗？给我倒上。
3: 慢点。
2: 爸，别着急啊，爸。
3: 慢点。
2: 爸，你得让我说话。爸。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0: 不是，
2: 就是你对我老啊。
0: 不是，
2: 咱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你个。
2: 就。
3: 又干了。
2: 来，哎呀，
3: 快点。
2: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2: 爸，不着急吧？爸，你。
1: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2: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3: 啊！
1: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我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等会我你开嘛，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3: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2: 不是，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2: 爸太幽默了。
1: 哎呀，老弟，
2: 爸，
1: 今天咱俩尽兴。
2: 尽兴。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2: 大哥，
1: 不是。爸。
3: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2: 爸，
1: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2: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3: 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接受感谢吗？
3: 你走。太好了。

0: 踩，
1: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啊！
2: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逗露着，你不行了。
1: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
0: 了。哎，太好！
1: 哎，这回咋样？
0: 挺好。
1: 我送水，我攒钱，我高级买个皮夹子。
0: 有我这皮夹子，这点的。
2: 你这个你这你看，
0: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1: 哥一块，你都给我了，
0: 全套的。
1: 你太够哥们意思。
0: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1: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2: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0: 妈，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3: 还有，
0: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2: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啊，
0: 给我爸啊，给我爸。
2: 来，我给他爸爸。
0: 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1: 来，坐。我揣下来。
2: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1: 你也跟我妈这么说话？
3: 你妈，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
1: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1: 我是赝品呐。
0: 你是我的亲爸，
1: 我假的，我是真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1: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雇的。
2: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他干啥呀你啊？
1: 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3: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4: 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
0: 妈，
2: 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0: 妈。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了这。
2: 你拉倒吧，
0: 大哥，
2: 大叔，
0: 给你整漏了。
3: 大叔，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拿？
4: 我跟你说，我能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十万性能了。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给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海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

和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

0: 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0: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

0: 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嘉莹。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0: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8: 中国航天中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1: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0: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

0: 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 肯定转移，9个户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我免费的5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撤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0: 你明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

0: 万件。
1: 我认为啊，洗桥皮修复桥皮，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皮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皮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 现在桥皮虽然跟皮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皮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皮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3: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4: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5: 周大事尽在掌握。

0: 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3: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4: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5: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

0: 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栏目今天播出；青春力量扎根乡村，走进95后领头雁窦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韩家镇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西园村，详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拳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车家庄村，陈家宝在实地查看农特产品加工园区运营情况后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韩家镇工作汇报，对韩家镇各项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群众稳定增收。要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纵深推进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提升村两委班子履职水平。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同频共振。要靶向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21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新民镇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城关街道瑶池头村、新民镇水北村山洪风险区、早饭头村地质灾害点、井村水文站、气象局等地，调研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水文监测、气象预警等工作，详细了解隐患排查、应急准备等情况，并在应急局视频调度室调研各镇街道防汛备汛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将迎来强降水天气，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要健全水文、气象、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联动机制，做到早预警、早处置。要加强应急值守和实战演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5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经开区新民镇开展实地调研，督导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在经开区，尚小刚通过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了部分企业生产运营以及项目建设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紧盯项目建设，抢抓有利时机，推进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随后，尚小刚在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东坡村卫生室、曹家店、苍生和鸣集体果园、屯庄新村等地实地了解了基层服务能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搬迁安置点建设等工作。他强调，新民镇要持续夯实基层公共服务基础， 不断做强特色产业，完善搬迁安置配套保障，统筹推进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22日，我市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交办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会强调，各相关部门站街道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压实办理责任，严格实现要求，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要加强沟通协调，深入调查研究，注重办理实效，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建议提案的办结率和满意率，以高质量办理成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府办分解交办2026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任务。本台记者杨帆、陈佳瑶报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义门镇窦家湾村，今年刚刚上任的95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佩，带着年轻人的朝气与责任，走进群众家中，走到产业一线，用脚步熟悉村情民意，用真心回应群众关切。今天，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陈佳瑶走进这位新上任的年轻村党委书记窦佩，听听他返乡任职的初心与打算。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往往是经验丰富、年纪偏大的工作老手，而在义门镇窦家湾村带领村两委工作的却是一位95后的年轻姑娘窦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工作。
2: 今年1月，你担任窦家湾村的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回村干这一份工作呢？
3: 当时的话，我主要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呢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时代的召唤；第二个呢，我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因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带给了我很多的回忆。我在外面的日子呢，我也时刻惦记着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回来给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那你选择干这份村干部的工作的时候，家里人支不支持你？
3: 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
2: 那你在当选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当选之后呢，我是感到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支持与厚爱，也得到了领导的关心与关怀。
2: 那你觉得在这一批的干部中，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干部，你的优势是什么？
3: 我觉得年轻人因为他敢闯敢干，也特别有上进心，工作中呢，有原则，顾虑少，能换位思考，也可以和群众深入交流，用心用情去为群众解决疑难问题。也是现在的网络比较火嘛，我们可以把新鲜事物，如 AI 这些运用到工作中。
2: 那现在这个 AI 确实非常的火爆，那你在工作中是具体如何运用进去？
3: 我的工作中呢，如果我有不懂的问题，还要查阅一些资料，我都会运用起来。还有我入户走访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东西传授给村民，让他们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查找，他们用的时候也特别高兴。
2: 那我看现在的村干部有很多人搞这种短视频和直播，为村民解答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你有没有意向往发展这个呢？
3: 我当然有意向。开始也是想过这方面，但是由于现在刚上任嘛，村子里的事情也比较杂，等我们把这个日常工作开展顺利了，我也会朝这方面发展的。
4: 是，你好，我是啥村上的村干部。啥村上的村干部。过来就是调试一下，看给你安上合适，看能不能正常使用不？能用不？正常能用不？
5: 用不？
4: 用着了。
3: 这是我们窦家湾村幸福户住院，这里总共有30户，住着32人。我们窦家湾村的话，村委会主要负责这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还有各类安全，也平时关心关爱他们。
2: 一些

0: 生活问题。这是我们的那个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
1: 姐姐啊，
2: 你最近生活各方面都好着吗？
3: 好着，对哦，一天。
2: 你看你这状态是多好哈！哎呀，把房子收拾这么干净。姐，你看你起来哈，这身体咋样？
3: 好着，年轻，你管得好了，年轻轻的。
2: 哎，你以后有问题就寻他，他从来寻他啊。
3: 行，哦，可以。
2: 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
3: 我这
2: 没到的话就是给院长说，
3: 对，行，
2: 打电话都可以。
3: 能行。
0: 我不是才现在刚上任村干部吗？你对咱村上卫生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对我有什么建议，你都不咋可以说。
4: 没建议，你家说的就是说不懂，说可以了解，说可以学习。好好的干，对你没有啥意见。
0: 好，那我肯定了，多帮你给先走个子，把你请教个子。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果园，就是我们度假湾村的一村一园。这里总共有150亩苹果园，现在我们承包给了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管护。除了这150亩果园，我们还有10亩玉米产业。
5: 那现在我们这150亩的苹果园都包含有哪些品种呢？
0: 总共有6种品种，主要是烟富8号、烟富10号、早富、嘎啦、瑞雪、华硕这6种品种。我们这里的苹果比较甜，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光照特别充足，所以甜度特别高，欢迎你们以后都能来品尝。
5: 那么今天听你讲了这么多关于你任职以来的感受以及你的工作，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谈谈你的计划。
0: 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坚持党建引领，严格落实3会1课制度，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凝聚村两委班子干事合力，规范村务工作，健全议事决策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在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惠民政策、防汛防火、安全生产等工作中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整合村内劳动力，带动群众增收，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带领团结全村群众，凝心聚力，建设和美宜居度假湾村，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全体村民的支持。
5: 好的，听了你今后的工作计划，我也感受出了你信心满满。那么也期待度假湾村在窦佩书记的带领下迎来更多新的变化，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赫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不到两个月，全网涨粉500万。高中生博主笑笑逸的高中生活视频博客并不精致，拍摄的都是从村到镇到县再到校的辗转上学路，

利用休息时间出校买零食，为了早点去食堂吃饭而假装上厕所这样的日常瞬间，却击中了无数正在经历或曾经历过这种日常的网友。校园艺的爆火固然是个人风格和平台推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若将其置于更广的内容类型中，不免生出疑问：为什么校园、中式梦和、千禧风等这类带有明显怀旧色彩的内容总能戳中年轻人的情感共鸣点？将这些内容归于同一类，是因为他们都依托于一套同质化的生活系统，并有着固定的物质媒介，固定作息的校园生活，蓝白色的校服、游戏机、报刊亭，一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的小卖部。不仅如此，喜欢观看这些内容的人往往是已经与这段时光有一定距离的群体，比如笑笑艺的视频评论区基本是我当时也是这样之类的感慨。要理解这些内容的火爆，必须理解背后的怀旧情绪。怀旧这个词最早是作为一种疾病出现在17世纪晚期，指的是瑞士雇佣兵特别容易患上的重度思乡病，其症状包括沮丧、忧郁、情绪不定、痛哭、厌食、全身消瘦、偶发的自杀倾向。后来这个词经历了去病理化的过程，用来形容哀悼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的心理与文化状态。人们回忆过去，并带着玫瑰色的滤镜看待那些已经消逝的事物，这种心理并不稀奇，每一代人都有专属的怀旧情节，并逐渐凝结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最近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乔批，以及一些影视剧中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但当下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掀起的怀旧风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怀旧的对象往往是刚刚结束甚至尚未结束的过去，千禧年距今并不像工业革命时期怀念田园牧歌那般遥远。笑笑艺的观众怀念的高中是很多人前几年或正在经历的当下，与其说是对旧日乐园的哀悼，不如说是对正在流逝的日常的惋惜。核心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确认那些过去都是真实的。其次，怀旧的媒介变得数字化了，之前的怀旧依赖于口述、文字、胶卷，而现在的怀旧通过手机里的照片、视频以及社交媒体动态，不仅门槛更低，而且细节更丰富，还可以保留原始状态。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怀旧类的内容并讨论，将怀旧变成一种公开的集体消费和身份确认，这一过程还会受到算法推荐机制的精准投喂。中式梦和的视频用低像素滤镜模仿老 DV 机的质感，同样也是在怀念当时的观看媒介。最后，怀旧的过程激发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年轻人不仅仅站在当下单线程的回望过去，而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时在场反复重组。比如笑笑艺的视频博客，尽管是他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而观众却在其中找寻自己过去的记忆，并将其看作未来回忆时的素材。那么这种怀旧是一种沉湎过去的倒退乃至逃避主义吗？有研究者指出，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提到怀旧往往是一种谴责姿态，仿佛对理想化过去的渴望必然就是可悲的，是当代的时代精神缺乏道德厚度的体现。但是现代人对于未来的塑造和怀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便意味着年轻人在怀念看似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物质有限的千禧年代时，实际是将过去作为一种资源，用以抵抗加速变化的社会。当影视剧越来越短并极致发挥黄金三秒时，笑笑艺从家到学校的漫长路程成为一次奢侈的停留。当效率成为社会的关键词，千禧年的一首老歌能让人回到那个没什么事要做和朋友吃雪糕看电视的午后。无论是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还是带有梦幻色彩的千禧年，年轻人本质上

都在寻找一个具有确定性的锚点。当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数字空间被编织在一起时，我们就从必须增强和必须前进的逻辑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片刻的喘息。这不仅是在探索一种更健康的时间观，更在对过去的想象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力量，从而建立起通向超越状态的未来之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

0: 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6.6%，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六月到2020年一月间，约1.1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

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

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

可能会影响心脏排泄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浙中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进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创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罗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罗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罗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罗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 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涂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

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的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语录，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溪暗溪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